0: 会议传达了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通报全市百千万工程三年初见成效工作情况，对肇庆市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进行解读。会上，各地各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代表围绕县域产业、城镇化建设、镇村发展、改革赋能、社会力量参与等专题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百千万工程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三年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强调要抓住县域产业聚力攻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思路，培育壮大优势主导工业，加快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步伐，做旺做大做强服务业，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向存量空间要发展增量，抓好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推动形成支柱产业实力强劲、富民产业遍地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要抓住城镇化建设聚力攻坚，扭住端州、鼎湖、高腰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深入抓好四县一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快四会、怀集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提质，分批分类推进小城市和中心镇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抓城市工作能力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抓住镇村发展聚力攻坚，坚持工农商旅并举，增强乡镇经济和产业功能，写好做优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多路径促进镇村增收，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抓好科学布局、整体建设、业态更新，同时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镇村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要抓住改革赋能、聚力攻坚，大力开展集城市改革，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县镇管理体制等重点改革，注重乡村青创客等人才引育，为县镇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要抓住社会力量参与聚力攻坚，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全市一盘棋，健全多元参与机制，用足用好横向加纵向帮扶等各类资源，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凝聚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2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从严治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全面从严治党、生态环境保护、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一要认真学习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二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三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四要有力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工作，五要全力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这场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美誉的盛会，成为各地文化产业成果展示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肇庆多家本土文创文旅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示肇庆文化魅力，链接湾区广阔市场。本次肇庆展区以四会玉器为主线，串联全域文脉，汇聚端砚、 非遗技艺、本土风物等多元文化精品，全方位展现肇庆文化的多元底蕴。其中融合创新的文创产品成为展区亮点。经营翡翠产业40余年的肇庆本土品牌翠建一方，本次主要带来了翡翠与非遗宋锦结合的手工编织文创产品，凭借新颖的设计与精致的工艺，吸引了不少商户对接洽谈。翠建一方翡翠伴手礼翡翠文创主理人何彩怡：
2: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一个文博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翡翠跟非遗宋锦结合的一些设计的产品，纯手工序编织制造出来的。刚刚的一些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跟他们想要做的是很贴合，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说我是很好的，可以更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
0: 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看点十足，肇庆工商学院师生团队创作的广府金绣系列作品，以金属丝为原料，将广府文化元素融入创作，精美立体的作品让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值得一提的是，广府金绣工作坊已遍布广东高校、社区、乡村，不仅让这一非遗技艺得到更广泛的传承，更成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广东东锦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
3: 我们是通过社团选修课成教融合，把我们的一个金绣工艺融入到了艺术学院。我们跟市妇联这一边是有一些合作，包括社区一些基地，通过把技能培训给到乡村妇女们，然后教会他们如何去做金绣，如何去做掐丝，把订单派发给他们，然后给到相应的一些产品补贴。
0: 自2009年起，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会，18年深耕，文博会早已成为肇庆展示城市魅力、链接湾区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
4: 我们希望借助文博会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平台，可以集中的去展示我们肇庆这几年的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给我们肇庆的一些本土企业对外交流、市场的对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肇庆优质的一些企业资源推介出去，提高我们肇庆的一些知名度和美誉度。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连日来，德庆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连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进农村、进校园活动，将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村民和师生身边。在关圩镇金陵水乡，工作人员结合汛期灾害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地质滑坡、山洪、台风避险及居家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山洪滑坡应急疏散、自救互救、防溺水、断网断电处置等实战演练，手把手教授简易救援、创伤包扎等实用技能。村民孔先生：
5: 家长信几多啦，山体滑坡洪水都有可能发生，以前呢就知道了，今日呢就先清楚省计睇啲征兆啊，省计快速撤离，嗰啲知识对我啲村民实在太实用啦。
0: 在德庆县中等职业学校，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师生讲解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技能。随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在讲师指导下动手搭建应急帐篷，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救护技能。学生
6: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
7: 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中考备考进入关键阶段，志愿填报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近日，四会市举行2026年中考招生宣传咨询会，为全市初三学子和家长提供权威细致的升学指导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历年招生情况和报考实力，细致解读招生范围、志愿批次、平行志愿、指标到校、录取规则等重点内容，耐心普及填报技巧，提醒考生和家长规避各类报考风险。 各参展学校也全面展示自身办学特色、师资配置、校园环境、食宿条件和升学优势。

0: 让大家全面掌握择校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定位，理性报考。四惠中学初中部学生翁家进，
1: 关于中考的政策以及关于录取分数线的分值，去咨询的时候老师也非常的热情，对我们讲解关于 政策内容之类的。
0: 家长冼先生，
2: 带小孩过来了解学校的环境、师资啊、读书啊、升学这样的那些内容啊，有不明白的要看清楚、问清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2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肇庆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缴存职工合理购房需求，明确商转公贷款业务细则。该办法6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商转公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肇庆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时，已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且尚未结清，满足公积金贷款条件并获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意后，申请公积金贷款用于偿还部分或全部原商业贷款。该贷款分为商业贷款全额转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转组合贷款两种模式。当前珠江流域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强降雨持续影响肇庆。5月22日，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受上游来水与本地降雨叠加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正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据监测数据，截至22日9时45分，西江高腰水文站水位为5.48米，远低于10.00米的警戒水位，全市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安全运行，当前河流水位整体处于可控范围。5月22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结对共建首场基层理论宣讲活动举办。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丹以推动文明创建五大行动，助力百千万工程为主题，将省级优质理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为肇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注入理论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万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5月23日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英国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当地时间5月22日，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0: 早晨啊，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黎涛，打开本周的人物谱。魏凤诗1941年出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行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诗说自己只是一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面，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5: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施东拿鱼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

0: 冷门了，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1: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入边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的时候，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但是就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0: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
1: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哋亦都要搞人造卫星嘅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嘅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呢一年，魏凤诗行入校门，惊喜咁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嘅赵九章先生。
0: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火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1: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亦都成为了魏凤诗一生仰望不生奔赴的方向。
0: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体的知识，怎么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1: 什么是空间天体？简单点来讲，即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去观测。但魏凤诗就见到太空入面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0: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1: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但是就很快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诗不甘落后，亦不愿追随人哋嘅脚步。
0: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十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要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1: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但是就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够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附以地面观测。魏凤诗立足本土，找到一条同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为他灵感的来源。
0: 自我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自我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1: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亦即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比太阳同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人质疑话是痴人说梦。
0: 我是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1: 梦想越纯粹，信念就越坚定。魏凤诗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就无惧流言。
0: 技术研究就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 他就不怕任何人。

0: 就是说真的是时间的考验。
1: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0: 孙悟空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子午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1: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0: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1: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就迎来了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当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越来越少，但魏凤师一直往前看。2008年，子午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了19年。
0: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的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1: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两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0: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子午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1: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师心入边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就是数字空间。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等人们可以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0: 我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到制高点。
1: 白发苍苍的年龄，有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0: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个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性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
1: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师心入边仲燃住当年嗰个梦。浮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嘅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佢开道。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吹气球有哪个不识啊？但是在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后生仔徐登勇的手入面，普通的气球就可以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凭借这门绝活，徐登勇获评荆楚工匠。徐登勇出生于1989年，后生嘅时候从流水线工人一路做到电子工程师，原本以为人生会沿住呢条轨迹行落去，直到2013年，一档综艺节目入边嘉宾着嘅气球衫令佢眼前一亮。气球可塑性强，应用场景广泛，关键系门槛低，启动资金少。徐登勇带住30,000元嘅积蓄前往河南学艺。一个月后学成归来，他在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开了一家气球派。

0: 堆店。最初嘅时候，徐登勇走街串巷咁发传单，逐家逐户咁去跑分庆公司，慢慢咁宴会承接活动现场布置嘅单就嚟啦。2015年转战襄阳之后，佢更加系打开咗商场尾层大型活动布景嘅市场。唔单止本地嘅订单做唔晒，有唔少外地嘅客户亦都慕名前嚟。2017年，徐登勇迎嚟咗高光时刻，先后受邀参加咗几个电视节目。喺冇耐之后，订单就从全国各地飞嚟。徐登勇话：保质期系气球造型实现商业价值嘅关键。同材质嘅气球，普通人做嘅造型三四日就会漏气走形，但我制作嘅至少能够完好咁保持一个星期。普通婚庆、生日宴嘅现场布置，气球撑一日就够啦。但商场尾层或者艺术展，短嘅咧就一个星期，长嘅咧就一个月，绝对唔可以仲未开展个气球就已经漏晒气。为咗延长气球嘅保质期，提升抢占高端市场嘅核心竞争力，徐登勇自主创新同气球续命。第一招咧就系睇佢嘅打结嘅手法，每一个气球可以吹几大，打结嘅时候兜几圈，佢就靠逐啲逐啲尝试，总结出一套打结嘅手法。打结嘅时候唔可以生拉硬扯，如果唔系受伤嘅地方咧，就系气球嘅漏气点啦。靠住呢一套嘅手法，气球可以保持至少一个星期唔漏气。第二招咧就系睇佢嘅套球工艺，喺气球嘅出面套一层气球，破一层，仲有一层，等气球造型嘅保质期延长到半个月。但系对商场尾层嚟讲，仲系唔够。第三招就系球入边注胶。徐登勇通过同气球入面注胶，在气球内部形成一层保护层，前后尝试用十几种胶水，最终选择了一款油性强、风干慢、固化后不发硬的胶水，等气球造型的生命周期延长到一个月。受比气球内部注胶的灵感，他就尝试同气球表面镀膜，不单止可以延长气球造型的保质期，还解决了气球不能够经受户外风吹日晒的难题。徐登勇就话啦，而家自己做嘅大型气球造型，三个月都完好如初。呢、这个三次创新令佢嘅作品从一次性嘅玩具变成咗真正嘅商业装饰。行入徐登勇嘅劳模创新工作室，个墙上面陈列住各式经典气球造型嘅作品照片，霸气十足嘅变形金刚、盘旋飞舞嘅金龙、神态全神嘅财神，呢啲既系佢嘅匠心佳作。更加是立足行业的制胜秘诀。随着客户的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从最初的固定方案到现在比一张照片就能够做出来，徐登勇就意识到气球造型不单止是一门手艺，更加是一门创意艺术，唯有持续创新才能够涌立潮头。当被问及设计一个从来未做过的造型难不难的时候，徐登勇就答得很轻巧，设计好了，有想法了，做起身就唔难㗎啦。其实喺呢个背后佢冇少落功夫。为咗将脑入面嘅諗法变成现实，佢专门学习设计软件，先做好大造型嘅整体框架，再根据气球嘅形状、大细、颜色逐一进行规划。2019年中国气球艺术大赛中，徐登勇嘅创意作品神兽龙马斩获大型组嘅冠军。2022年湖北省工友杯首届医友绝活高技能人才大赛当中，他斩获十佳绝活奖，获评荆楚工匠的称号。2023年他创意设计的10米巨型气球蛋糕造型被全国近30家商超选用。名气大了，来拜师的人亦都越来越多。徐登勇依托南漳县总工会打造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创新研发的气球造型编制方法录制成视频，开展线上线下公益培训。他说，好多人觉得吹气球就没出息，但是我就是靠着这一门没出息的手艺养活了自己，亦都帮到了人家。直至目前，徐登勇已经累计培训4000多名气球造型的从业人员。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在河南有一家沉浸式的剧场座无虚席，有人为舞台上面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星光电交织的奇观，亦有人意识到

0: 操盘员，他们每日的工作从早上八点开始，这个时候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有一个钟头。三组设备负责人刘慧：
1: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总体的一个试运行，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啊、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验。
0: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 7.1 到 12.1 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都有7个主力声道和一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 5.1 配置。这个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那么简单。
1: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一对一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五点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这个节奏，你是需要停顿的，需要经过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2: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0: 同传统的戏剧演出不一样，这里的很多演出并不是在观众席上观看，而是在舞台当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着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的感觉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了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就说，每一天的第一场演出之前，他仍然会紧张。
3: 人他还有个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无间沟通汇报，很顺利，紧接着就往上演。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
0: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的准备当中。从早上八点到夜晚九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是为了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
3: 我们的麦子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但是呢，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低频震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0: 刘慧说，他心目当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1: 我觉得啊，最好的印象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印象是这样的。
0: 从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都在这里。演出顺利的时候，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但凡出一次错，就有可能毁了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准出错的岗位等自己成为空气。剧场里面的很多故事都是关于麦田和麦子。郭涛说，
3: 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0: 又一场演出落幕，观众的掌声入面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说，其实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另一半是幕后的坚守。设备、音响、灯光、机械、舞美，这些从未谢幕的演员共同托举起舞台上每一秒的精彩。或者观众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亦都看不清他们的样子，但当那一阵阵掌声响起的时候，对于在黑暗当中默默护航的心来说，那个声音是一样的认可，是一样的滚烫。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又是一年毕业季、求职季，正式着装成为了不少学子参与面试、毕业答辩等重要场合的刚需。为了解决学生在重要时刻的着装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农小助爱心超市依托师生爱心捐赠，推出免费正装租赁的公益服务，以循环共享的暖心模式守护农大学子人生关键节点的体面和自信，令校园的善意在接力当中代代传承。农小助爱心超市啱啱一开门，河南农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团委副书记李月瑞就揽住打包好的一袋衫行入了超市。在数码登记之后，李月瑞的这些衫就留在了农小助爱心超市里面。
3: 冬天的也有，夏天的也有，正装也有，还有裤子啊什么都会捐赠。
0: 将自己闲置的衫捐出来，源于一次校园里面的暖心小插曲。在那阵时，有两个学生静静鸡地讨论，因为缺少合适的正装，还在想着没办法参加第二日的重要活动。听到他们的说话，李月瑞什么都没讲到，从家里面找了两件正装，也都解了两位同学的燃眉之急。
3: 从那个济南筹派的那个小插曲里面，我更广泛的去接触到了很多很多更加需要帮助的同学，他们可能就要去面试、去实习，甚至说参加一些比赛，或者说是参加毕业答辩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于不少学生来讲，正装属于低频高单价消费，使用场合有限，可能一个学期只是着一两次，但是要买一套似样的西装套装就需要三四百元，是一笔需要从生活费入面精打细算的支出，比买不起更加常见的是来不及。有些求职的面试通知得太突然，时间又很紧，即刻买正装根本就来不及。同学的焦虑被免费正装的活动轻松地化解。在今年四月，河南农业大学的农小助爱心超市就推出了免费的正装租赁活动。李月瑞成为了农小助爱心超市的第一批捐赠者。
3: 我觉得与其说我这样每一次的救急，还不如说我把它放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衣暖身、心暖心的一个过程。
0: 除了李月瑞之外，河南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张锦亦都经常将自己的衣服捐赠给农小助爱心超市。
4: 当我得知我们有这样一个农小助爱心超市的平台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太有意义了，我的东西都可以去发挥它更多的价值，所以说我后来就定期的向我们这个农小助来捐赠。
0: 除了学校入面的教职工向农小助爱心超市捐赠的，还有曾经受到过帮助的农大学生。今年大四的曹士恩就是其中一个。那个曾经被爱心托举的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农小助爱心超市的志愿者之一。
5: 我就感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然后我也正式加入了农小助，在这里成为了一名工作人员。
0: 在爱心接力之下，农小助爱心超市正装免费租赁服务落地生根。前来借用正装的学生入面，有即将迎来毕业答辩、求职复试的应届毕业生，亦都有备战互联网加大赛、创业大赛的青年学子。这个免费租赁正装的活动亦都帮他们解决了不少的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学生崔神乐：
6: 我觉得挺好的，很贴心，这个帮我们学生

0: 解决了这个实际问题，挺实用的，也挺方便的。
1: 河南农业大学学工部副部长张义龙介绍，除了师生和校友们的爱心捐赠之外，学校亦都买了一些衫。目前登记在册的正装有41件，尺码覆盖 S 码到加大码，男女款式一应俱全。另外，爱心超市还配套了完善的服务，现场配备挂烫机、衣物消毒机，借出之前志愿者细致熨烫整理，归还之后统一消毒保洁，保障着装干净整洁、安全舒适。张义龙
2: 希望在学生即将到来的这个复试季啊、毕业季啊、求职季，包括他的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能够给他们一个助力，让他们有一个相对正式正规的衣服，同时也让学生带着学校的这个温暖更有信心一些。
1: 随着租赁需求持续攀升，目前学校紧急采购了10套全新正装补充物资，同时发布倡议号召教职工捐献闲置正装，进一步扩充物资储备。一套套循环流转的正装承载着师生的善意和温情，一次次爱心接力延续着助学暖心的初心。大家用点滴善意守护学子的体面，以公益传承涵养校园的温度，让勤俭节约、互助友爱的精神在一届届农大学子当中生生不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日炎炎，酷热的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的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的。再加上为了解暑，大家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吃凉拌食品，喜欢外出就餐，甚至在路边摊吃饭，或者进食了隔夜的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有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辐射。专家介绍，其实夏天辐射究其原因，往往都是从口而入的，所以预防的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了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了，不要买过期变质的食品，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容易变质的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的保质、保鲜的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吃剩饭剩菜，隔夜的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吃，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点米醋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的刀和板来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是夏天尽量不要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辐射那怎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辐射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辐射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些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亦都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辐射，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
4: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

0: 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讲讲，瞬间变幻。畅行949，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8年，陈百强写咗一首歌俾林志美，名为《12小时》，收录喺《洒脱大碟》里面。但系呢一首歌当时并冇作大力嘅宣传。1990年，陈百强收录咗自己嘅版本，由郑国江重新填词，成为对酒当歌。最爱经典，陈百强对酒当歌。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腾宝，
1: 嗯，
0: 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1: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0: 嗯，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1: 蜻蜓。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94.9，FM 94.9，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度每星晚安。
3: 畅行949，
0: 陪着你走过春。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90年，罗大佑与滚石唱片公司合作，成立音乐工厂。袁凤英成为旗下歌手，受罗大佑力捧。《天若有情》是袁凤英演唱的一首歌，作曲罗大佑，填词李健达。这首歌曲亦都是电影《天若有情》的同名主题曲。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爱在黎明破晓前，
1: 爱在日落黄昏时，
0: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1: 爱在
0: 畅行949。

0: 交通快报。
1: 5月24号星期日上昼嘅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西往东嚟到同天宁路交紧呢个路口位置，有车仔喺度积聚紧，需要大家放慢脚步。望翻益华广场对开呢个路段，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睇翻星湖大道呢边啊，星湖大道现时双方向都系顺畅通过。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边，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现时都系一路畅通。咁呢节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0: 中午12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第22届文博会开幕，肇庆多元文化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德庆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2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锚定目标任务，聚力攻坚，推动百千万工程抓紧、抓实、抓细，奋力交出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好答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通报全市百千万工程3年初见成效工作情况，对肇庆市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进行解读。会上，各地各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代表围绕县域产业、城镇化建设、镇村发展、改革赋能、社会力量参与等专题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百千万工程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3年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强调要抓住县域产业聚力攻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思路，培育壮大优势主导工业，加快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步伐，做旺做大做强服务业，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向存量空间要发展增量，

0: 抓好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推动形成支柱产业实力强劲、富民产业遍地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要抓住城镇化建设聚力攻坚，扭住端州、鼎湖、高腰，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深入抓好四县一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快四惠、怀集、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提质，分批分类推进小城市和中心镇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抓城市工作能力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抓住镇村发展聚力攻坚，坚持工农商旅并举，增强乡镇经济和产业功能，写好做优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多路径促进镇村增收，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抓好科学布局、整体建设、业态更新，同时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镇村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要抓住改革赋能、聚力攻坚，大力开展集城市改革，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县镇管理体制等重点改革，注重乡村青创客等人才引育，为县镇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要抓住社会力量参与聚力攻坚，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全市一盘棋，健全多元参与机制，用足用好横向加纵向帮扶等各类资源，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凝聚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2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从严治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全面从严治党、生态环境保护、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一要认真学习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二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三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四要有力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工作，五要全力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这场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美誉的盛会，成为各地文化产业成果展示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肇庆多家本土文创文旅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示肇庆文化魅力，链接湾区广阔市场。本次肇庆展区以四会玉器为主线，串联全域文脉，汇聚端砚、非遗技艺、本土风物等多元文化精品，全方位展现肇庆文化的多元底蕴，其中融合创新的文创产品成为展区亮点。经营翡翠产业40余年的肇庆本土品牌翠建一方，本次主要带来了翡翠与非遗宋锦结合的手工编织文创产品，凭借新颖的设计与精致的工艺，吸引了不少商户对接洽谈。翠建一方翡翠伴手礼翡翠文创主理人何彩怡：
2: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一个文博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翡翠跟非遗宋锦结合的一些设计的产品，纯手工序编织制造出来的。刚刚的一些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跟他们想要做的是很贴合，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说我是很好的，可以更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
0: 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看点十足，肇庆工商学院师生团队创作的广府金绣系列作品，以金属丝为原料，将广府文化元素融入创作，

0: 精美立体的作品让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值得一提的是，广府金绣工作坊已遍布广东高校、社区、乡村，不仅让这一非遗技艺得到更广泛的传承，更成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广东东锦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
1: 我们是通过社团选修

0: 产品补贴。
1: 自2009年起，肇庆连续18年组团灿会，18年深耕，文博会早已成为肇庆展示城市魅力、链接湾区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
2: 我们希望借助文博会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平台，可以集中的去展示我们肇庆这几年的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给我们肇庆的一些本土企业对外交流、市场的对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肇庆优质的一些企业资源推介出去，提高我们肇庆的一些知名度和美誉度。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连日来，德庆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连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进农村、进校园活动，将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村民和师生身边。在关圩镇金陵水乡，工作人员结合汛期灾害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地质滑坡、山洪、台风避险及居家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山洪滑坡应急疏散、自救互救、防溺水、断网、断电处置等实战演练，手把手教授简易救援、创伤包扎等实用技能。村民孔先生：
3: 家长说你知道了，山体滑坡、洪水都有可能发生，以前呢就知道了，今日呢就先清楚省计睇啲征兆啊，省计快速撤离，嗰啲知识对我啲村民实在太实用了。
1: 在德庆县中等职业学校，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师生讲解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技能。随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在讲师指导下动手搭建应急帐篷，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救护技能。学生
4: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
5: 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中考备考进入关键阶段，志愿填报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近日，四会市举行2026年中考招生宣传咨询会，为全市初三学子和家长提供权威、细致的升学指导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历年招生情况和报考实力，细致解读招生范围、志愿批次、平行志愿、指标到校、录取规则等重点内容，耐心普及填报技巧，提醒考生和家长规避各类报考风险。各参展学校也全面展示自身办学特色、师资配置、校园环境、食宿条件和升学优势，让大家全面掌握择校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定位、理性报考。四会中学初中部学生翁家进：
6: 关于中考的政策以及关于录取分数线的分值，去咨询的时候老师也非常的热情，对我们讲解关于 政策内容之类的。
1: 家长冼先生：
7: 带小孩过来了解学校的环境、师资啊、读书啊、升学这样的那些内容啊，有不明白的要看清楚、问清楚。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2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肇庆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缴存职工合理购房需求，明确商转公贷款业务细则。该办法6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商转公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肇庆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时，已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且尚未结清，满足公积金贷款条件并获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意后，申请公积金贷款用于偿还部分或全部原商业贷款。该贷款分为商业贷款全额转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转组合贷款两种模式。当前珠江流域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强降雨持续影响肇庆。5月22日，记者

0: 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受上游来水与本地降雨叠加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正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据监测数据，截至22日9时45分，西江高腰水文站水位为 5.48 米，远低于 10.00 米的警戒水位，全市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安全运行，当前河流水位整体处于可控范围。5月22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结对共建首场基层理论宣讲活动举办。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丹以推动文明创建五大行动，助力百千万工程为主题，将省级优质理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为肇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注入理论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5月23日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英国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当地时间5月22日，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5: 好的，李主任。
4: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那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5: 明白。
4: 对于不识上网的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5: 嗯，好的，我记得了。
4: 还有通过手机端的粤省事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5: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嘅。
4: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5: 嗯，知道啦。
4: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系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5: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感谢你的收听。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小兴电台，
3: 小兴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

0: 呢、这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下面嘅即位收听《康熙大帝》37集。
3: 各位，上次嗰度宣殿神明珠响雷仔，有一班热血青年就应约嚟到魏东亭嘅住处，大家刚刚坐落冇几耐，门帘立起就行咗个少年人入嚟。至于呢个人，双眼清澈有神，气度雍容华贵，手拎一把泥金牙仙，笑眯眯咁出现喺众人嘅面前。咁佢身后一左一右就躬身侍立住索额图同埋红翅女，狼婶腰圆宝剑就护卫住喺身边。嚟嘅呢个人正系当今天子康熙皇帝。嗱，在座除咗史龙彪同刘华两个之外，其他都见过皇帝嘅，但系今日事出意外啊！一时间就个个恶晒大言。魏东亭同佢哋讲过，话要同贵人相聚，但系谂唔到竟然系如此之贵噶。嗰个宣殿神呢，喺皇宫里头啊当过差，而且时间最长，故此佢系最早反应过嚟，一声惊呼就伏地叩头，口称万岁咁。众人咁先回过神嚟，并冰嘣嘣就一齐跪低。康熙行过去，不分大细就逐个扶起。哈，朕都系无事闲游到此，大家不必拘礼啦。行到刘华嘅面前，啊，你就系刘华。刘华激动到话，声都震埋，喺地下拱拱拱叩咗三个响头先。奴才刘华，恭请圣主万岁安康。康熙一手拉佢，听小魏子讲过你好好酒量㗎喎，今晚饮多几杯啊。咁康熙讲到呢处又问史龙彪啦。史老英雄，你身体仲结实嘛。嗰个史龙彪一味叩头，激动到讲唔出说话啦。康熙行埋酒席边坐低。各位唔使拘礼啦。其实今晚是小魏子做东嘅，连朕都沾光添。嚟嚟嚟，大家坐低，如果一味挂住拘礼，朕就走㗎啦。众人咁先直起腰，侧埋身就坐低咗。宣殿神睇呢咁嘅阵仗，对康熙嘅心思已经估中咗七八成啦。不过康熙唔开口，在座冇人敢讲嘢㗎。睇嚟君臣同席，就算几好嘅酒亦都难以尽兴咯。但系嗰个刘华呢，今晚受到恩宠啊，已经激动不已。佢喺内务府十三衙门都做过事，喺鳌拜府中亦做咗四年长，同鳌拜呢隔得几日就见一面嘅，但系从未见过鳌拜。

我正眼睇过自己㗎喎。諗到呢处佢个心口一热，企起身对康熙拱下手就话啦，万岁爷，奴才虽然系个粗人，但仲知道人生在世忠孝为本。万岁爷今日咁睇得起奴才，奴才就算系赴汤蹈火都要报答皇上嘅恩德啊。康熙岌下头少少，好好好好，有呢份忠心朕就欢喜啦。不过今晚冇用得着你嘅地方，以后要用你嘅话当然有吩咐嘅。今晚众位一味饮酒倾偈就得㗎啦。讲完拧转面对住明珠就话啦，明珠你话咁好唔好啊？明珠諗唔到康熙会突然间问自己㗎喎，有啲手足无措啦。但佢话晒机敏过人，马上就定返神啦。圣上万全之体出宫私访，同奴才等同席饮酒，共歌此太平盛世，必将留下佳话，万代颂扬啊。康熙冇俾佢再讲落去啦。你咁讲有啲唔啱啦。朕即位到而家已经七年，并无恩德加于臣民。如今社稷处于危难之时，黎民有道源之苦，朕想改革此种种弊端，只有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每諗到咁就食不甘味，夜不成寝，深感愧对列祖列宗。听康熙讲出呢番说话，在座众人都觉得意外噃。大臣洪赐履呢就乘机讲啦，主上宽厚仁慈，爱人以德，早怀治国之大计。如果大计得行，就可开我大清帝国万世之基业。在座诸位都是圣上信赖之士，必能体谅圣意，奋发用命的。洪赐履说话不多，但是点正题，众人又激动又感恩，眼都湿晒了。魏东亭这时激动不已，挺身而出，皇上，东亭愿同诸公一起奉上御酒一杯，祝圣上龙体康泰，早日扫除奸佞，重振朝纲。康熙岌下头，好，诸位外卿有此忠心，真乃社稷之福，万民之福。嚟嚟嚟，我哋君臣共举此杯，共祝国运昌盛，万代兴隆。讲完就企起身举杯酿酒。上从洪赐履、魏东亭，下到史隆标同刘华，个个感激涕零，就纷纷离座，举杯过头，眼泪混擎咁同康熙一齐饮咗呢杯效忠君主同建功立业嘅御酒啊！嗱，就喺康熙皇上同众人饮酒谈心嘅时候，苏麻拉姑就派咗张万强去叫小毛子入嚟问话啦。先头御茶房嗰场热闹结束咗冇几耐啫，小毛子又惊又怕，又欢喜又嬲啦。等到辣毛嬲爆爆咁走咗，睇热闹嘅人亦都散晒啦，佢就清点一下茶具器皿，见到嗰只坤窑小盖碗呢，仲喺茶具柜里头，就唔知点解啦，同第啲茶具搭埋一齐，咁可见苏麻拉姑先头系睇见呢只盖碗噶。但佢点解唔当面揭穿呢？苏麻拉姑系皇上同太皇太后跟前说一不二嘅大红人，佢点解会争住我嘅呢？小毛子就仔细回顾当时嘅情形咯，断定苏麻拉姑同辣毛咧唔系一班人。事因检查之前呢，苏麻拉姑就话咗阿三，咁搜完之后再嘈咗出嚟啊，岂唔系自己长自己嘴？小毛子有时就松咗啖气，暗中庆幸啦。苏麻拉姑喺养心殿嘅东角厢房度等紧，嗰个小毛子咧头一次系嚟到呢处嘅，哇，见到嘅觉得处处都系金灿灿、灵倾倾，几支又高又粗嘅蜡烛喺灯罩里头咧升起好高下嘅火头，苏麻拉姑喺正中间坐住饮紧茶，小毛子就连忙打个千讲啦，小人有罪，大姐姐福大量大，请。

0: 放过一回呢？讲完亦唔起身，另一只脚亦都跟埋跪低。苏麻拉姑似乎就唔系好理佢，一边饮茶一边滋滋悠悠问啦：
1: 放过你都好易啫，不过你要讲实话、哦，你偷嗰只盖碗系想用嚟做咩啊？
0: 我想。小毛子一边咋咋地地谂，一边啊瞄下先，突然间就笑笑话啦：嗰只碗实在太好睇啦，咁我想攞去睇下咯，再偷偷地送翻去嘅。点知佢哋又当我偷、啊，好在大姐姐庇护啫，唔系啊，我就周身矮咯。苏麻拉姑谂唔到呢个小毛猴到呢树啦，仲敢讲大话耍无赖，而且连自己亦拉扯埋入去，觉得又好笑又好嬲啦噃。
1: 你精过龙啊，以为我好相遇整治唔到你呢隻小毛猴系咪啊？
0: 小毛子嘅眼眉又碌咗两碌，苦瓜个面口啦。苏大姐姐啊，小毛子我就算有水缸咁大个胆，都唔敢虾到你头上啦。我实在系想攞出去睇下就送返去啦。咁佢哋夹硬话我偷，咁冇理由我要食只死猫㗎。苏麻拉姑都未等佢讲完，咁就叫啦：
1: 张万强，带佢到敬事房搵老赵。我都懒得听佢发噏风啊！
0: 哎呀，冇啊冇啊，小人照实讲啦。小毛子咁先惊，个头扣头啊扣到好似中米公公咁啦。小人就系在穷到冇办法，攞咗呢只碗咧，想出去变卖几个钱还债啫。
2: 佢担高头见到苏麻拉姑嘅面色，似乎唔相信佢嘅说话，跟住又话啦：
0: 小人嘅娘亲盲咗眼，又要医病。又要食饭，咁搞搞下连买药嘅钱都冇咗。我大佬呢就娶咗个老婆，又唔顾家嘅，所谓人穷志短就马瘦毛长，奴才不得已先做出呢种事咋嘛。
2: 讲讲下就触动咗自己嘅忍痛，眼圈都红埋，咁攞衫就抹下眼泪先。
0: 苏大姐姐，如果你唔肯放过我，我都冇办法。鬼叫我命贱咩？不过可怜下啦，我个老娘亲，
2: 讲讲下佢声都梗晒，冇再讲落去。苏麻拉姑呢就系个信佛好善嘅人嚟，听讲得咁凄凉，谂咗下就换翻个笑脸啦。
1: 哼，你个蛊惑仔，先头老实讲咗咁咪得咯。你有难处，去搵小魏子啊嘛。乜佢唔肯帮你咩？
0: 小毛子就苦瓜咁面口啦，魏大人都帮过我好多㗎啦。不过我成日咁开口求佢，我自己都唔好意思㗎嘛。
2: 苏麻拉姑就顺手柜桶度呢攞咗定银纸就掉俾小毛子。
1: 攞去啦，见你系个孝仔嚟咋。
2: 嗱，讲俾你知呀，我想嘅呢啲银呢是俾你阿妈医病噶，
1: 如果你拎咗去赌呢，你就因住你。
2: 哇！小毛子啊，点都谂唔到会有咁嘅结果啊！恶晒大言，佢捧住嗰顶银，一味喺度发吽斗，突然间趴喺地下就扣咗个头。
0: 大姐姐，你系奴才嘅大恩人，小人系成日赌钱。不过咁都系出于无奈嘅啫，你谂下，嗱，小人每个月头呢就得咁两吊半嘅月例钱，边度够用喎？咁我咪唯有靠住自己一啲小聪明呢个赌钱，谂住多多少少都帮到屋企啦。点知今日一个马失前蹄，连本都搭埋入去。大姐姐，你咁锡我。我如果再对你唔住嘅，咁我仲点系人嚟啊？
2: 苏麻拉姑就敏人及己啦，
1: 唉，都好难怪你嘅，本嚟做人就唔容易啦嘛。咁样我亦唔会升你嘅月例，你如果有咩难处嘅，咪嚟我呢度攞咯，我会成全你一份孝心嘅。
2: 小毛子恩。

我德福喜出望外啊！你对我咁好，我仲图咩嘢啫？从今以后，我真系要当你亲大姐啦！苏麻拉姑啊，无话可答，小少算系应承咗啦。嗰、那个太监张万强见到小毛猴咁识顺竹竿爬嘅，忍唔住就话啦：，你好福气啊，小毛猴！唔系我带你嚟，你又点认到个亲大姐啊？攞到咁好彩添啊！攞咩嚟多谢我啊？小毛子啊，破涕为笑，连忙又叩个头话啦：，嘿，张公公啊，小毛子冇咩可以孝敬你啦。再讲啊，你都唔稀罕钱啊，我一味叩头多谢你系啦。讲完，小毛子向住苏麻拉姑同埋张万强啊，猛咁叩头，搞到佢两个咳咳声笑。咁后屘小毛子就辞别出嚟，行到养心殿外边嗰个垂花门口，见康熙一身便服迎头过嚟，就连忙闪埋路边，耷低头企喺树。康熙唔认识佢，一摆手就入咗东阁嘅厢房嚟搵苏麻拉姑。小毛子咁先急急脚翻去茶房库度处置嗰只盖碗。苏麻拉姑呢早已经离座躬身接驾。康熙一脚踏入门槛就笑笑话啦：今日冷落咗你添，将你留喺宫里面，要你误咗一次小群英会。苏麻拉姑就讲啦：我系边路神仙喎、成日跟得主子上大台嘅咩？康熙得意洋洋将仙台喺魏东亭嗰度饮酒嘅事就讲咗一次。苏麻拉姑諗咗下就讲啦：唔知佢哋嘅心思到底点諗呢？都表咗忠心啦。康熙兴奋咁讲啦：朕都諗唔到佢哋咁齐心喎、只要嗌佢哋做乜嘢，佢哋乜嘢都做。朕就不便当面讲穿啦，仲係试下等索额图佢哋做文章算啦。话俾你知啦，仲有一个叫做刘华嘅今晚都去买，佢喺敖府度做杂差㗎。朕唔係好清楚啊，睇嚟小艺者下边扮差都几卖力㗎喎、苏麻拉姑见到康熙开心就少少话啦：万岁爷今晚出去飲酒，唔知道皇宫里头出咗新闻呢。啊，咩新鲜事啊？你讲俾我听下。茶房嘅小太监小毛子呢，就话先头万岁爷入嚟撞见嗰个人啦。今日俾佢整到嗰个立无大侍卫啊，机会落唔到台。苏麻拉姑一边笑，就一边将御茶库里面嘅故事呢讲咗俾康熙知。笑到康熙就前仰后合喎、好好啊好啊，俾鳌拜害嘅人我哋应该要关照啲。你好啊，今日帮人瞒咗妆做埋大姐添。两个人讲笑咗一阵，苏麻拉姑就服侍康熙安歇啦。嗱，康熙要搜罗人才，准备行动。咁鳌拜嗰边呢都唔系话翘埋手㗎嘛。嗰个单眼佬刘金彪就奉咗颁布以前嘅命令，喺嘉庆楼都及实明珠，及咗成个多月啦。绑架何桂柱嗰次，佢喺卫子胡同同魏东亭相遇，咁俾强雷仔呢挖咗自己一隻眼出嚟。咁从此以后佢就每日带住啲手下呢随街咁巡，就指望会搵到何桂柱或者明珠，无论捉到边个就先出返啖气再讲。唉，咁无奈呢嗰两个嘢好似鬼魂咁，出去都唔见踪影啦。魏东亭反而成日见啦，但佢係天子近臣，进宫是三等虾啫，但是出宫呢唔系骑马就坐轿。刘金彪又眼白白睇住佢，又唔可以无端寻衅嘅。咁再讲自己嘅武功呢亦差佢一筹，真系喐起手嚟就一定蚀底嘅。咁唯有忍啦、又算巧喎、咁前几日喺内务府老王屋企度饮酒，听讲嘉庆楼呢虽然从嚟唔接客嘅，但是近排翠姑呢就同一个书生相好咗。仲有人话呢曾经在皇宫里头就见过呢个书生嘅。咦，于是乎
这个单眼佬就流了心了。

0: 事关班布尔线就曾经交代过佢，唔理系五次友定系明珠、木子许地几个，只要能够静静地捉嚟一个咧，就算立功啦。故此佢就亲自嚟到嘉庆楼附近守望。唉，点知一个几月过咗去，连鬼影都见唔到个。嗱，今日新牌就将过啦，即系下昼五点钟到噶啦。斜阳西下，火烧云已经染到半天通红，亦都唔见到一条鱼入网。佢心里就猛啦，哈！嗰、那个衰鬼老王嘅说话都唔知真定假，定系嗰日饮咗啲酒喺度发酒癫，搞到老者喺度守株待兔啊！咁啊，周身唔自在嘅时候，忽然眼前一亮，嗰、那个明珠一摇三摆，真系嚟咗。刘金彪啊，以为自己眼花啫，捽下双眼再睇真啲，冇错啦！嚟呢个人咧，着住原色嘅狐丑长袍，面皮白净，一条油令漆黑嘅长辫直拖脑后，真系个飘逸倜傥啊！即系明珠，唔会再错啦。刘金彪啊，暗叫一声：好啊！及实明珠入咗屋，上咗楼，一摆手就叫个手啊，快啲翻去搬兵。嗱，再讲嗰个明珠咧，啱啱上到楼。隔住窗门就听见屋里面有人讲说话噃，仔细听落似系太医院供奉胡公山把声嚟。徐姑啊，你知唔知啊？顾华峰、尤晦庵、陈其年佢哋几个都嫌山林寂寞，入京嚟游玩啊！哎呀，明珠一听到，当同眼都光埋。乜胡公山同翠姑好似咁亲近咁嘅？嗱，各位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2: 亦
1: 或景色宜人的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畅行，九四九。949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天，农历4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第22届文博会开幕；肇庆多元文化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德庆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2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锚定目标任务，聚力攻坚，推动百千万工程抓紧抓实抓细，奋力交出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好答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通报全市百千万工程3年初见成效工作情况，对肇庆市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进行解读。会上，各地各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代表围绕县域产业、城镇化建设、镇村发展、改革赋能、社会力量参与等专题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百千万工程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3年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强调要抓住县域产业聚力攻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思路，培育壮大优势主导工业，加快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步伐，做旺做大做强服务业，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向存量空间要发展增量，抓好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推动形成支柱产业实力强劲、富民产业遍地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要抓住城镇化建设聚力攻坚，扭住端州、鼎湖、高腰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深入抓好4县一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快4惠、怀集、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提质，分批分类推进小城市和中心镇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抓城市工作能力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抓住镇村发展聚力攻坚，坚持工农商旅并举，增强乡镇经济和产业功能，写好做优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多路径促进镇村增收，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抓好科学布局、整体建设、业态更新，同时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镇村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要抓住改革赋能、聚力攻坚，大力开展集城市改革，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县镇管理体制等重点改革，注重乡村青创客等人才引育，为县镇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要抓住社会力量参与聚力攻坚，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全市一盘棋，健全多元参与机制，用足用好横向加纵向帮扶等各类资源，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凝聚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5月2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从严治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全面从严治党、生态环境保护、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一要认真学习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二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三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四要有力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工作，五要全力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这场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美誉的盛会，成为各地文化产业成果展示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肇庆多家本土文创文旅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示肇庆文化魅力，链接湾区广阔市场。本次肇庆展区以四会玉器为主线，串联全域文脉，汇聚端砚、非遗技艺、本土风物等多元文化精品，全方位展现肇庆文化的多元底蕴，其中融合创新的文创产品成为展区亮点。经营翡翠产业40余年的肇庆本土品牌翠建一方，本次主要带来了翡翠与非遗宋锦结合的手工编织文创产品，凭借新颖的设计与精致的工艺，吸引了不少商户对接洽谈。翠建一方翡翠伴手礼翡翠文创主理人何彩怡：
3: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一个文博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翡翠跟非遗宋锦结合的一些设计的产品，纯手工序编织制造出来的。刚刚的一些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跟他们想要做的是很贴合，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说我是很好的，可以更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
2: 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看点十足，肇庆工商学院师生团队创作的广府金绣系列作品，以金属丝为原料，将广府文化元素融入创作，精美立体的作品让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值得一提的是，广府金绣工作坊已遍布广东高校、社区、乡村，不仅让这一非遗技艺得到更广泛的传承，更成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广东东锦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
3: 我们是通过社团选修课产教融合，把我们的一个金绣工艺融入到了艺术学院。我们跟市妇联这一边是有一些合作，包括社区一些基地，通过把技能培训给到乡村妇女们，然后教会他们如何去做金绣，如何去做掐丝，把订单派发给他们，然后给到相应的一些产品补贴。
2: 自2009年起，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会，18年深耕，文博会早已成为肇庆展示城市魅力、链接湾区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
4: 我们希望借助文博会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平台，可以集中的去展示我们肇庆这几年的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给我们肇庆的一些本土企业对外交流、市场的对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肇庆优质的一些企业资源推介出去，提高我们肇庆的一些知名度和美誉度。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连日来，德庆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连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进农村、进校园活动，将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村民和

0: 医生身边。在关胥镇金陵水乡，工作人员结合汛期灾害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地质滑坡、山洪、台风避险及居家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山洪滑坡应急疏散、自救互救、防溺水、断网断电处置等实战演练，手把手教授简易救援、创伤包扎等实用技能。村民孔先生，
1: 家长顺几度啦，山体滑坡洪水都有可能发生，以前呢就知道了，今日呢就先清楚省计睇啲征兆啊，省计快速撤离，嗰啲知识对我啲村民实在太实用啦。
0: 在德庆县中等职业学校，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师生讲解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技能，随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在讲师指导下动手搭建应急帐篷，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救护技能。学生
2: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
3: 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中考备考进入关键阶段，志愿填报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近日四会市举行2026年中考招生宣传咨询会，为全市初三学子和家长提供权威细致的升学指导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历年招生情况和报考实力，细致解读招生范围、志愿批次、平行志愿、指标到校、录取规则等重点内容，耐心普及填报技巧，提醒考生和家长规避各类报考风险。各参展学校也全面展示自身办学特色、师资配置、校园环境、食宿条件和升学优势，让大家全面掌握择校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定位、理性报考。四会中学初中部学生翁家进，
4: 关于中考的政策以及关于录取分数线的分值，去咨询的时候老师也非常的热情，对我们讲解关于 政策内容之类的。
0: 家长冼先生，
5: 带小孩过来了解学校的环境、师资啊、读书啊、升学这样的那些内容啊，有不明白的要看清楚问清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2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肇庆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缴存职工合理购房需求，明确商转公贷款业务细则。该办法6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商转公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肇庆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时，已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且尚未结清，满足公积金贷款条件并获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意后，申请公积金贷款用于偿还部分或全部原商业贷款。该贷款分为商业贷款全额转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转组合贷款两种模式。当前珠江流域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强降雨持续影响肇庆。5月22日，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受上游来水与本地降雨叠加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正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据监测数据，截至22日9时45分，西江高腰水文站水位为5.48米，远低于10.00米的警戒水位，全市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安全运行，当前河流水位整体处于可控范围。5月22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结对共建首场基层理论宣讲活动举办。 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丹以

0: 动文明创建五大行动，助力百千万工程为主题，将省级优质理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为肇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注入理论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万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万1465万户。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5月23日凌晨，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英国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当地时间5月22日，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
3: 唱行949，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心窝。
5: 949音乐剧场，开心。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0: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0: 快乐相伴。
3: 九四九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5: 跟住落嚟，仲有一首靓歌，唔使你唱，唔使佢唱。

跟住嚟呢首歌，亦都系重新改编哥哥一首非常经典嘅歌。

0: 好，再錫多次先。
1: 今次錫得啱啦。
0: 你知佢問我點解會嚟做佢嘉賓嘅？要做佢嘉賓先有得錫佢㗎嘛。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日炎炎，酷热的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的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的。再加上为了解暑，大家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吃凉拌食品，喜欢外出就餐，甚至在路边摊吃饭，或者进食了隔夜的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有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辐射。专家介绍，其实夏天辐射究其原因往往都是从口而入的，所以预防的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了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了，不要买过期变质的食品，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容易变质的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的保质保鲜的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的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食，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点米醋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的刀和板来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是夏天尽量不要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辐射那怎么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辐射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辐射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些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也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辐射，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心窝。
4: 949音乐剧场
5: 开 show 啦！

多謝大家今晚俾我哋支持。我们已经接近演唱会的尾声。

0: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1: 煮饭提前洗米，冰浸泡十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2: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3: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0: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1: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0: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4: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5: 夏夜热浪，
6: 都市灵感，
5: 汽水创意，
6: 灿烂调频，
5: 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6: 疯狂上分。

0: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畅行949，
0: 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生活。
2: 949音乐剧场
3: 开 show 啦！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的思绪，继续一天的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三点半。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949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
0: 畅行九四九，用音乐，
3: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心窝。
4: 九四九音乐剧场
5: 开 show 啦！

0: 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听得见嘅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949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0: 5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条拍，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

大必须好好照顾。我尚有负债电费和房租都似索命符，而梦想的世界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吕方1990年跳槽华纳嘅第一张大碟主打歌《不舍得你》，系一首旋律动听嘅慢歌。呢首歌好适合吕方心情嘅形象，而实力派嘅吕方亦都将呢首歌演绎得非常之好，令到《不舍得你》成为咗吕方嘅经典作品之一。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拍，
1: 灿烂调拍。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and we can't.

0: 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1: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蒸准头。
0: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

躲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4: 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达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3: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游戏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游戏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与航天员黎嘉莹视像通话，港澳各界热烈祝贺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
3: 广州港南沙港区三大码头项目通过对外开放验收。
4: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达成系列共识。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无奈前，河南郑州河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河空港兴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海：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

0: 层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1: 习近平仲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和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个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都令到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2: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1: 习近平仲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够以每秒50亿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在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祁海平，
3: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1: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同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当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同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4: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联捷，
5: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睇，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嘅40.4%，较旧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睇，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记者

0: 航海关总署了解到，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国共有特殊区域174个，其中综合保税区168个，保税区4个包括上海外高桥、大连、宁波、福田保税区。跨境工业区一个，即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保税港区一个，即杨浦保税港区。冇耐前，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出台，推动中部区产业形态从传统的加工和物流向多元化、高端化生产与服务深度融合转变，发展定位从传统的两头在外向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转变。
1: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游戏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游戏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这几日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15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在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国家管网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湖北项目分部经理李文成：
2: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1: 唔单止系联通东西、中贯南北嘅大通道，今年以嚟区域间嘅连接线亦喺度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度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0: 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
1: 水利部今日9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加强雨水情监测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重点揸好水库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24号至27号，西南东部、北部、西北东部、黄淮大埔、江淮、江南北部、西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暴雨区内，重庆长江支流5部河、陕西汉江上游支流水水河、河南洪雨河支流洪河、安徽清过江支流徽水及淮河支流沛河上游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重庆市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1时56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通过社交媒体专页表示，早前他联同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与获选执行神舟23号载人。

0: 训练虽然艰苦，但会全力以赴完成飞行任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昨日正式公布，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名列其中。黎嘉莹成为中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亦都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对于这一历史性突破，港澳各界倍感振奋与自豪。各界普遍认为，这个不单只是对香港科研实力的肯定，更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特区的信任与厚爱，是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新成就。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祝黎嘉莹圆满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香港大学是黎嘉莹的母校，校长张翔表示，黎嘉莹从港大实验室迈向星辰大海，充分体现了追求卓越、敢于开拓的特质。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表示，这个是令香港市民引以为傲的历史性时刻，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科研实力的肯定和信任。澳门特区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行政委员会主席余宇生表示，这次香港专家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既是对香港科研实力的肯定，亦对澳门科研领域具有深远的鼓舞意义。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入推进，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将一如既往配合国家整体部署，继续加大力度支持澳门在航天科技及相关前沿领域的研究。在中国空间站即将迎来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际，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运相机已随天舟10号飞船部署于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也都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之一、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利文表示，黎嘉莹有机会出舱操作该设备，这一项目带动了年轻一代的深度参与，有学生感慨，这个是他们一生难忘的经历。香港中文大学曾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随香港特区代表团副走全参加这次飞行任务相关活动的副校长外务姜李文激动地讲道，香港首位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任务，不单止证明国家对香港科研人才的高度认可，更极大激发香港学者及青年投身国家创科及航天事业的热情。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物理老师李克健表示，这个对于我们这些深耕港澳航天科普的一线教师来讲，触动远比新闻本身更深。这个绝非一次偶然的人才选拔，背后是国家这些年在港澳持续铺设的航天科普和支持体系在这里扎根发芽。展望未来，港澳各界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国家的信任与支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在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宏伟征程中贡献更多港澳智慧与力量。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1.82万亿元，同比增长31%。从总量上，深圳外贸占全国外贸总值的11.2%；从增量上，贡献了全国外贸增量的20.5%。深圳外贸高质量发展背后，离不开深圳海关在监管创新和服务效能上的持续发力。来听报道。
3: 在深圳一家制造业企业的产品组装车间里面，随着机械臂织物运转，产线忙碌作业，一台台显示器快速打包下线。得益于深圳海关推行的加工贸易企业集团监管模式，显示器生产所需的保税料件可以在企业内部不同公司自由流转，跨区域调配，企业整体接单交付能力得到提升。公司海外营销交付负责人丁燕玲：
4: 在这个政策带动之下，我们今年前四个月，我们整个的进出口的业务是增长超过20%的，极大的减少了我们缺料待产的这种情况，订单的周期大概是平均会缩短大概5到7天的时间，一天的日产就是将近6万台。
3: 深圳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处加工贸易业务科4级主任科

0: 员梁安琪。
1: 免除绕件串换、单号备案等11个业务环节重复性报备手续。今年1到4月，深圳湾区加工贸易企业进出口总值3698.1亿元，同比增长25.4%。深圳海关将紧扣 APEC 中国年发展机遇，支持符合条件的加工贸易企业申请开展保税维修业务。
0: 人工智能产业链势头强劲，成为深圳外贸的一大亮点。前4个月，深圳电子元件出口1440.7亿元，同比增长40.3%；电脑零部件出口780.4亿元，增长9.3%。进口端同样活跃，电脑零部件进口达1725亿元，增长52.1%。一进一出之间，折射出深圳紧抓 AI 产业演进同资讯集群建设机遇，推动研发、制造、贸易协同发力。为打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瓶颈，深圳海关将电子元器件、精密设备、高端原材料等真空包装布控查验模式推广至公路口岸，通关效率再度提升。深化重大项目进口成套设备一站式通关服务，覆盖重点领域进口设备货值1300多亿元，缩短50%投产时间。前4个月，深圳锂电池、电动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424.7亿元，同比增长29.7%。走入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辆辆崭新嘅电动汽车驶落生产线。前4个月，企业海外市场销量超45万辆，同比增长60%。深圳海关连续7年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累计出台超100项便利化措施。深圳口岸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始终稳居全国前列，坚持机器加人理念，深入推进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建设，全力打造 ERP 智能化联网监管平台，通过全量直连企业数据、自动化风险分析预警等方式，实现嵌入式监管，给予联网企业最大的通关便利。通过海关累积方式的变革，在监管效能和服务效率上实现新突破。
2: 近日，广州港南沙港区4期码头、粮食通用码头扩建工程新增泊位和近洋码头顺利通过对外开放验收。3个项目对外开放后，广州港将新增外贸岸线4.7千米，外贸集装箱通过能力490万标准箱，外贸散杂货通过能力1292万吨及外贸商品车通过能力20万辆，进一步释放南沙港区外贸作业能力，推动广州港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功能实现新跨越。近年来，广州港外贸业务持续增长，2025年外贸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23%，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9.7%，外贸商量首次成功超过内贸商量。
3: 近日，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广州市地方金融管理局联合印发《广州市科技保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推出瑞科保科技保险产品，对科技企业投保该产品产生的保险费按一定比例发放财政补助资金。此举旨在降低企业投保成本，精准匹配创新需求，惠及各类科技企业，提升政策兑现效率等。
2: 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广东行系列活动5月20日至23日在广州、深圳两地开展。活动涵盖文艺大讲堂、为民演出、名家宣讲、调研座谈、文艺快闪、为民演出六大板块，首次联动中央歌剧院及国家、省、市、区4级文艺志愿者，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社区、校园、医院、城市地标等基层一线。
3: 珠海市统计局近日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珠海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稳定增长，营业收入达440.74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其他盈利性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310.17亿元，同比增长9.3%。
2: 今日是农历4月初8，东莞水乡迎来一年一度的喜龙吉日。在东江之畔，村民们唤醒沉睡河底的百年龙舟，以古老的喜龙民族仪式正式拉开东莞龙舟月大幕。游客叶女士：
4: 那个龙舟的氛围很好，所以每年都会过来看。
2: 游客周先生：
5: 我增城那边的喜龙啊，那些都很有文化特色的，比较保留那个传统很好，就带小孩一起过来感受一下龙舟文化嘛。
2: 作为全国。

0: 持续时间最长、全民参与度最高的民族体育盛会之一。东莞龙舟月自即日起至七月初，将接连举办超50场龙舟赛事，上演一阵接一阵的接力式竞渡比赛。这项传统龙舟赛事正吸引越来越多人参与其中。今年粤港澳大湾区九加二城市及黑龙江牡丹江共40支龙舟队伍亦慕名而来，南北龙舟通过竞渡的方式一同逐浪东江。东莞万江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叶荣华：
1: 今年的巡游呢，就增加了我们的一个长龙，还有我们的长龙的盘龙车，还有机器人，还有增加了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巡视队都来参与我们的镇压起龙的民俗巡游。
2: 第五届院士专家广东校园行暨广东省科普阅读进校园系列活动近日走进广州、云浮、湛江三市八县区，完成第一期活动。主办方表示，第二期活动计划于今年10月中下旬在粤东地区开展，计划举办60场科普报告会，持续弘扬科学家精神，赋能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工作。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讲到，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日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报道称，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核实。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个钟头就能解决剩余分歧。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成员国在为期6日的会议中达成系列共识，通过了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大会主席多米尼加卫生部长维克托·阿塔拉·拉贾姆在闭幕总结中说，大会聚焦保护人类健康这一核心使命，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微生物耐药性、人体器官移植等达成一系列共识，将产生广泛影响。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多边体系面临严峻考验等背景下，本届大会仍能取得进展，彰显了多边主义的力量。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大会还讨论了多项行政议题，包括同意通过由成员国主导、世卫组织主持的联合进程，对全球卫生架构进行改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闭幕致辞中敦促各成员国尽快将大会成果转化为行动。他表示，实现相关目标需要政治承诺、持续的资金投入，以及成员国合作伙伴和社区之间的持续合作。中国代表团积极深入参与本届世卫大会全程60多项议题审议，主办主题编会和世卫组织和有关国家代表团举行交流活动，分享中国经验，鲜明中国主张。
0: 美国媒体23号披露，当日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当地时间23号18时许，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特勤局检察站发生枪击案。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嫌疑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了嫌疑人。该嫌疑人被送往医院，后被宣布死亡。另有一名路人在枪击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
3: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7到33度；澳门多云，27到33度；广州多云，27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珠海多云，27到32度；佛山多云，28到34度；惠州多云，26到34度；东莞多云，27到34度；中山多云，26到34度；江门晴转多云，27到34度；肇庆多云，27到35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1: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啦。但是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喺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啦。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系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日傍晚嘅六点半后啦，一齐关注一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可以见到益华广场对出的路段往西方向的车流是较少的，这边可以有最通过。往东方向这边的车流是出现了一个有少少塞车的情况的，那这边都要留意一下了。新安五路这边现时可以见到两边方向的车流都是红绿灯位置候紧车的，那两边有最通过就可以了。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的车流都没有出现特别塞车的情况的，同样都可以有序通过。桥北路这边目前两边方向的车流都是较少的，同样都是可以轻松通过。最后看到西江大桥这边的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和桥面的车流都不算过于密集的，有序通过就可以了。市区方向这边的车流目前雷体都不算话过于塞车的，同样都是可以轻松通过。这次的交通快报就来到这里了，祝大家一路畅行。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

0: Honey， 今日你生日，我哋食好啲啊！
1: 哦，好啊。
0: 唔该，我要呢、這个呢、這个同埋呢个都要。
1: 哇，你点咁多嘢啊？我哋食唔食得晒噶？
0: 肯定冇问题啦，你好食得噶。嗯，呢间酒店嘅西餐果然名不虚传啊！唔该，埋单啦。
1: 喂，仲有好多啊，我唔打包翻去咩？
0: 唔使打包啦。
1: 唔打包好浪费食物啫，你知唔知呢个地球上面有好多人都食唔饱噶
0: ？Yes, madam， 咁就听晒你话，马上打包，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37集。
3: 各位，上次嗰度宣殿神明珠强雷仔咧，有一班热血青年就应约嚟到魏东亭嘅住处，大家刚刚坐落冇几耐，门帘立起就行咗个少年人入嚟。知呢个人双眼清澈有神，气度雍容华贵，手拎一把泥金牙仙，笑眯眯咁出现喺众人嘅面前。咁佢身后一左一右就躬身侍立住索额图同埋红刺女，狼婶腰圆宝剑就护卫住喺身边。嚟嘅呢个人正系当今天子康熙皇帝。嗱，在座除咗史龙标同刘华两个之外，其他都见过皇帝嘅，但系今日事出意外啊！一时间就个个恶晒大言。魏东亭同佢哋讲过，话要同贵人相聚，但系谂唔到竟然系如此之贵噶。嗰个宣殿神呢，喺皇宫里头啊当过差，而且时间最长，故此佢系最早反应过嚟，一声惊呼就伏地叩头，口称万岁咁。众人咁先回过神嚟，并冰嘣嘣就一齐跪低。康熙行过去，不分大细就逐个扶起。哈，朕都系无事闲游到此，大家不必拘礼啦。行到刘华嘅面前，啊，你就系刘华。刘华激动到话声都震埋，喺地下咣咣咣叩咗三个响头先，

0: 才漏话恭请圣主万岁安康。项羽一手拉佢，哼，听小魏子讲过你好好酒量㗎喎，今晚饮多几杯啊。咁项羽讲到呢处又问史龙标啦。史老英雄，你身体仲结实嘛？嗰个史龙标一味叩头，激动到讲唔出说话啦。项羽行埋酒席边坐低，各位唔使拘礼啦，其实今晚系小魏子做东嘅，连朕都沾光添。嚟嚟嚟，大家坐低，如果一味挂住拘礼，朕就走㗎啦。众人咁先直起腰，侧埋身就坐低咗。宣殿神睇呢咁嘅阵仗，对康熙嘅心思已经估中咗七八成啦。不过康熙唔开口，在座冇人敢讲嘢㗎。睇嚟君臣同席，就算几好嘅酒亦都难以尽兴咯。但係嗰个刘华呢，今晚受到恩宠啊，已经激动不已。佢喺内务府十三衙门都做过事，喺鳌拜府中亦做咗四年长。同鳌拜呢隔得几日就见一面嘅，但係从未见过鳌拜攞正眼睇过自己㗎喎。諗到呢处，佢个心口一热，企起身对康熙拱下手就话啦，万岁爷，奴才虽然系个粗人，但仲知道人生在世忠孝为本。万岁爷今日咁睇得起奴才，奴才就算是赴汤蹈火都要报答皇上的恩德。康熙岌下头笑笑，好好好好，有呢份忠心朕就欢喜啦。不过今晚冇用得着你嘅地方，以后要用你嘅话当然有吩咐嘅。今晚众位一味饮酒倾偈就得㗎啦。讲完拧转面对住明珠就话啦，明珠你话咁好唔好啊？明珠想唔到康熙会突然间问自己㗎喎，有啲手足无措啦。但佢话晒机敏过人，马上就定返神啦。圣上万全之体出宫私访，同奴才等同席饮酒，共歌此太平盛世，必将留下佳话，万代颂扬啊。康熙冇俾佢再讲落去啦。你咁讲有啲唔啱啦，朕即位到而家已经七年，并无恩德加于臣民，如今社稷处于危难之时，黎民有道源之苦，朕想改革此种种弊端，只有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每諗到咁就食不甘味，夜不成寝，深感愧对列祖列宗。听康熙讲出呢番说话，在座众人都觉得意外噃。大臣洪次女呢就乘机讲啦，主上宽厚仁慈，爱人以德，早怀治国之大计，如果大计得行，就可开我大清帝国万世之基业。在座诸位都是圣上信赖之士，必能体谅圣意，奋发用命嘅。洪次女说话唔多，但係点正题喎，众人又激动又感恩，眼都湿晒啦。魏东亭呢时激动不已，挺身而出。皇上，东亭愿同诸公一起奉上御酒一杯，祝圣上龙体康泰，早日扫除奸佞，重振朝纲。康熙岌下头，好，诸位外卿有此忠心，真乃社稷之福，万民之福。嚟嚟嚟，我哋君臣共举此杯，共祝国运昌盛，万代兴隆。讲完就企起身举杯酿酒。上从洪次女、魏东亭，下到史龙标同刘华，个个感激涕零，就纷纷离座，举杯过头，眼泪混擎咁同康熙一齐饮咗呢杯效忠君主同建功立业嘅御酒啊！嗱，就喺康熙皇上同众人饮酒谈心嘅时候，苏麻喇姑就派咗张万强去叫小毛子入嚟问话啦。先头御茶房嗰场热闹结束咗冇几耐啫，小毛子又惊又怕，又欢喜又嬲啦。等到喇嘛嬲爆爆咁走咗，睇热闹嘅人亦都散晒啦，佢就清点一下茶具器皿。 啊，见到嗰只昆窑小盖碗呢，仲喺茶具柜里头，就唔知点解啦，同第啲茶具搭埋一齐，咁可见苏麻拉姑仙头系睇见呢只盖碗噶嘛。但我点解唔当面揭穿呢？苏麻拉姑系皇上同太皇太后跟前说一不二嘅大红人，佢点解会争住我嘅呢？小毛子就仔细回顾当时嘅情形咯，断定苏麻拉姑同纳毛咧唔系一班人。事因检查之前呢，苏麻拉姑就话咗阿三，咁搜完之后再嘈咗出嚟啊，岂唔系自己长自己嘴？小毛子有时就松咗啖气，暗中庆幸啦。苏麻拉姑喺养心殿嘅东角厢房度等紧。嗰、那个小毛子咧头一次嚟到呢处嘅，哇！见到嘅觉得处处都系金灿灿、灵倾倾，几支又高又粗嘅蜡烛喺灯罩里头咧升起好高下嘅火头。苏麻拉姑喺正中间坐住饮紧茶，小毛子啊连忙打个千讲啦：
1: 小人有罪，大姐姐福大量大，请放过一回啦。
0: 讲完亦唔起身，另一只脚亦都跟埋跪低。苏麻拉姑似乎就唔系好理佢，一边饮茶一边滋滋悠悠问啦：
1: 放过你都好易啫，不过你要讲实话、哦，你偷嗰只盖碗系想用嚟做咩啊？
0: 我想。小毛子一边咋咋地地谂，一边啊瞄下先。突然间就笑笑话啦，嗰隻碗实在太好睇啦，咁我想攞去睇下囉，再偷偷地送返去嘅。点知佢哋一日当我偷喎、好在大姐姐庇护啫，唔係呀我就周身矮囉。苏麻拉姑諗唔到呢个小毛猴到到呢树啦仲敢讲大话耍无赖，而且连自己亦拉扯埋入去，觉得又好笑又好嬲喇喎。
1: 你精果龙呀，以为我好相遇整治唔到你呢隻小毛猴系咪呀？
0: 小毛子的眼眉又碌咗两碌，苦瓜个面口啦。
1: 苏大姐姐呀、小毛子我就算有水缸咁大个胆都唔敢蝦到你头上啦。我实在是想攞出去睇下就送返去啦。咁佢哋夹硬话我偷，咁冇理由我要食隻死猫㗎。
0: 苏麻拉姑都未等佢讲完，咁就叫啦：
1: 张万强，带佢到敬事房揾老赵，我都懒得听佢发噏风啊！
0: 哎呀，冇啊冇啊，小人照实讲啦。小毛子咁先惊，个头叩头啊叩到好似中米公公咁啦。小人就系在穷到冇办法，攞咗呢只碗咧，想出去变卖几个钱还债啫。佢担高头见到苏麻拉姑嘅面色似乎唔相信佢嘅说话，跟住又话啦：
1: 小人嘅娘亲盲咗眼，又要医病又要食饭，咁搞搞下连买药嘅钱都冇咗。我大佬呢就娶咗个老婆又唔顾家嘅，所谓人穷志短就马瘦毛长，奴才不得已先做出呢种事咋嘛。
0: 讲讲下就触动咗自己嘅忍痛，眼圈都红埋，咁攞衫就抹下眼泪先。
1: 苏大姐姐，如果你唔肯放过我，我都冇办法，鬼叫我命贱咩？不过可怜下啦，我个老娘亲。
0: 讲讲下佢声都梗晒，冇再讲落去。苏麻拉姑呢就系个信佛好善嘅人嚟，听讲得咁凄凉，諗咗下就换返个笑脸啦。
1: 哼，你个蛊惑仔，先头老实讲咗咁就得咯。你有难处去搵小魏子呀嘛，乜佢唔肯帮你咩？
0: 小毛子就苦瓜咁面口啦：
1: 魏大人都帮过我好多㗎啦，不过我成日咁开口求佢，我自己都唔好意思㗎嘛。
0: 苏麻拉姑就顺手柜桶度呢攞咗定银纸就掉俾小毛子：
1: 攞去啦，见你系个孝仔嚟咋。
0: 嗱，讲俾你知啊，我想嘅呢啲银呢系俾你阿妈医病噶。
1: 如果你拎咗去赌呢，你就因住嚟，
0: 哇，小毛子啊，点？

0: 靠住自己一啲小聪明呢个赌钱，諗住多多少少都帮到屋企啦。点知今日一个马失前蹄，连本都搭埋入去。大姐姐你咁锡我，我如果再对你唔住嘅，咁我仲点系人嚟啊？
1: 苏麻喇嗰就敏人及己啦。唉，都难怪你嘅，本嚟做人就唔容易啦嘛。咁样我亦唔会升你嘅月礼。你如果有咩难处嘅，咪嚟我呢度攞囉，我会成全你一份孝心嘅。小无此因祸得福，喜出望外啊。
0: 你对我咁好，我仲图咩嘢啫？从今以后，我真係要当你亲大姐啦。
1: 苏麻喇姑无话可答，小少算係应承咗啦。嗰、那个太监张万强见到小毛猴咁识顺足干爬嘅，忍唔住就话啦：
2: 你好福气啊，小毛猴！唔系我带你嚟，你又点认到个亲大姐啊？攞到咁好彩添啊！攞咩嚟多谢我啊？
1: 小毛子啊，破体为笑，连忙又叩个头话啦：
0: 嘿，张公公啊，小毛子冇咩可以孝敬你啦。再讲啊，你都唔稀罕钱啊，我一味叩头多谢你系啦。
1: 讲完，小毛子向住苏麻喇姑同埋张万强啊，猛咁叩头，搞到佢两个咔咔声笑。咁后尾小毛子就辞别出嚟，行到养心殿外边嗰个垂花门口，见康熙一身便服迎头过嚟，就连忙闪埋路边，耷低头企喺树。康熙唔认识佢。一摆手就入咗东国嘅厢房嚟搵苏麻喇姑。小毛子咁先急急脚返返去茶房库度处置嗰只盖碗。苏麻喇姑呢早已经离座躬身接驾。康熙一脚踏入门槛就笑笑话啦：
3: 今日冷落咗你添，将你留喺宫里面，要你误咗一次小群英会。
1: 苏麻喇姑就讲啦：
4: 我是边路神仙成日跟得主子上大台嘅咩？
1: 康熙得意洋洋将仙台喺魏东亭嗰度饮酒嘅事就讲咗一次。苏麻喇姑諗咗下就讲啦：
4: 唔知佢哋嘅心思到底点諗呢？都表咗忠心啦。
1: 康熙兴奋咁讲啦：朕都諗唔到佢哋咁齐心喎，只要嗌佢哋做乜嘢，佢哋乜嘢都做。朕就不便当面讲穿啦，仲係试下等索额图佢哋做文章算啦。话俾你知啦，仲有一个叫做刘华嘅今晚都去买，佢喺敖府度做杂差㗎，朕唔係好清楚。
4: 睇嚟小艺者下边扮差都几卖力㗎喎、哦。
1: 苏麻喇姑见到康熙开心就笑笑话啦：
4: 万岁爷今晚出去饮酒，唔知道皇宫里头出咗新闻呢。
1: 啊，咩新鲜事啊？你讲俾我听下。
4: 茶房嘅小太监小毛子呢就话先头万岁爷入嚟撞见嗰个人啦。今日俾佢整到嗰个立无大侍卫啊，机会落唔到台。
1: 苏麻喇姑一边笑就一边将御茶库里面嘅故事呢讲咗俾康熙知。笑到康熙就前仰后合喎、
0: 啊。好好啊好啊，俾敖伯害嘅人我哋应该要关照啲。
4: 你好啊，今日帮人瞒咗妆又做埋大姐添。
1: 两个人讲笑咗一阵，苏麻喇姑就服侍康熙安歇啦。嗱，康熙要搜罗人才准备行动。咁敖伯嗰边呢都唔系话翘埋手㗎嘛。嗰个单眼佬刘金彪就奉咗颁布以前嘅命令，喺嘉庆楼都及实明珠，及咗成个多月啦。绑架何桂柱嗰次，佢喺卫子胡同同魏东亭相遇，咁就俾强雷仔呢挖咗自己一隻眼出嚟。咁从此以后佢就每日带住啲手下呢随街咁巡，就指望会搵到何桂柱或者明珠，无论捉到边个就先出返啖气再讲。唉，咁无奈呢嗰两个嘢好似鬼魂咁，出去都唔见踪影啦。魏东亭反而成日见啦，

0: 佢系天子近臣，进宫系三等虾啫，但系出宫咧唔系骑马就系坐轿。刘金彪啊，眼白白睇住佢，又唔可以无端沉印嘅。咁再讲自己嘅武功咧，亦差佢一筹，真系喐起手嚟就一定蚀底嘅。咁啊，唯有忍啦。啊，又算巧喎、啊！咁前几日喺内务府老王屋企度饮酒，听讲嘉庆楼咧虽然从嚟唔接客嘅，但系近排翠姑咧就同一个书生相好咗，仲有人话咧。曾经在皇宫里头就见过这个书生的。咦，于是乎这个单眼佬就留了心了。事关班布尔线就曾经交代过他。不理是五次友定是明珠木子许地几个，只要能够静静地捉来一个呢就算立功了。故此他就亲自来到嘉庆楼附近守望。唉，点知一个几月过去连鬼影都见不到过。今日新牌就将过啦，即係下午五点钟到㗎喇。斜阳西下，火烧云已经染到半天通红，亦都唔见到一条鱼入网。佢嘅心嚟就猛啦。哈，嗰、那个衰鬼老王嘅说话都唔知真定假，定係嗰日饮咗啲酒喺度发酒癫，搞到老者喺度守株待兔。咁周身唔自在嘅时候，忽然眼前一亮，嗰、那个明珠一摇三摆真係嚟咗喎。刘金彪啊，以为自己眼花啫，捽下双眼再睇真啲。冇错啦，嚟呢个人呢穿着原色嘅狐丑长袍，面皮白净，一条油令漆黑嘅长辫直拖脑后，真係个飘逸倜傥啊，即係明珠，唔会再错啦。刘金彪啊，暗叫一声好啊，及实明珠入咗屋上咗楼，一摆手就叫个手下快啲返去搬兵。再讲嗰个明珠呢，啱啱上到楼，隔住窗门就听见屋里面有人讲说话噃。仔细听落，似係太医院供奉胡公山把声嚟。翠姑啊，你知唔知啊，顾华峰、尤慧庵、陈其莲佢哋几个都嫌山林寂寞，入京嚟游玩啦。哎呀，明珠一听到当同眼都光埋。乜胡公山同翠姑好似咁亲近咁嘅。嗱，各位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7: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返俾自己。我係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係晚上7:30。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
2: 爱在
1: 昌行949。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九交通快报。
1: 星期日晚上的八点后，一起看看现时的交通状况。城东方面，抑或广场对出的路段往西方向现时过了一集车辆的，咁呢边有最通行就可以了。往东方向呢边的车辆较少的，呢边可以有，呢边可以轻松通过。新安五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同样都唔算话过于塞车嘅，有最通行就可以啦。市区方面咧，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往东方向嘅车辆，目前喺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咁堆积嘅车辆唔算特别密集，可以有最通过。往西方向呢边嘅车辆较少嘅，呢边可以轻松通过。天宁广场对出的十字路路口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的车辆都是较少的，这几边可以轻松通过。望翻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咁问题都唔大啦，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最后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呢边上桥位同埋桥面出现咗一个比较明显嘅塞车嘅情况嘅，咁呢边咧要经过呢边嘅司机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啦。可以见到市区方向呢边，桥面上同落桥位嘅车辆同样都系有较为密集嘅，咁呢边咧目前嚟讲都唔算话过于塞车，呢边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以前的交通快报就来到这里了，祝大家一路畅顺。
2: 我搭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1年可以话系林志美生命当中嘅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冇组过任何乐队嘅林志美，喺当年却俾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嗰次唔可以进入到决赛，但系亦都一步步咁样开始咗林志美嘅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系一个好例子。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肇庆队远赴客场对阵茂名队，最后以63-77憾负收场。即日起至5月28日16点，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开启半决赛入围选手网络点赞通道。此前，我是梁清文、曾华两名宣讲员成功晋级半决赛。22日，县总工会联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德庆县2026年劳动光荣成就梦想工会主席直播招聘活动，充分发挥工会联系企业、服务职工的桥梁纽带作用，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双向对接云端平台，切实助力县域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落地见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日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山东港口日照港前4个月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5%。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日12时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15%， 创历史新高。美国《华尔街日报》2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伊朗说，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法国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入境。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乘客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开展城乡环境清洁行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落实好门前三包，垃圾日铲日清，蟑螂、蚊蝇、老鼠全消灭。人人动手，同心协力，不留卫生死角，营造美好环境。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畅行949。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日炎炎，酷热的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的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

0: 入，再加上为咗解暑，大家鍾意食一啲冰镇西瓜，食凉拌食品，鍾意外出就餐，甚至喺路边摊食饭，或者进食咗隔夜嘅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有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腹泻。嗱，专家介绍啦，其实夏天腹泻究其原因，往往都系从口而入噶，所以预防嘅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系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咗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啦，唔好买过期变质嘅食品，尤其系喺夏天高温嘅时候容易变质嘅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嘅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嘅保质保鲜嘅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嘅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食，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啲米醋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嘅刀同埋板嚟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夏天尽量唔好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喺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腹泻咁点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腹泻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喺屋企准备一啲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腹泻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啲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亦都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腹泻，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1: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三地跻身全国百强，12镇上榜千强，肇庆交出3年初建成效好答卷，包公龙母走进文博会，肇庆传统文化破圈出新，制造铸标杆，广东华昌以高端铝材赋能产业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过去3年，肇庆以头号力度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四会、高腰、端州跻身全国百强县区，12个镇入选全国千强镇，4县一市顺利通过省3年初建成效专项督查验收。2025年度省百千万工程考核，肇庆一举跃升全省第二梯队，全市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日前，鼎湖永安镇、高腰金渡镇、四会大沙镇等8个镇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落户肇庆的企业看好这里的发展前景。四会大沙镇的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个。2025年，大沙镇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3: 我们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零件，我们的出货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2: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近年来，肇庆全力推动工业、农业、商贸、文旅等多业态协同体制。目前，东部各区市新兴产业正加快集聚城市，新能源汽车、金属加工2000亿元级和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4个500亿元级产业初步构建成型。小鹏汽车、瑞庆时代等一批龙头企业发展壮大。西部片区的主产业资源循环、机电设备制造、绿色建材、现代农业和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集聚成群。作为农业大市，肇庆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做强现代农业，形成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等6个100亿元级农业产业，肉桂、罗氏沼虾成为超50亿元农业单品。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822亿元，稳居全省第三，增长 5.5%。 在抓好平台经济风口、做强商贸业方面，肇庆推动县域特色产业触网出海，出口增速持续位居全省首位。高腰五金产业辐射8000多家经营主体，拉动新增产值超5亿元，入选全省首批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试点。怀集服装产业带接入西英供应链，产值突破20亿元。怀集县冷坑镇副镇长何杰龙：
4: 依托跨境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积极盘活闲置空间，发展服装制衣产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2: 肇庆坚持一二三产协同发力，县域工业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态势稳健。3年来，肇庆持续完善城镇功能布局与公共服务配套，广宁、德庆、丰开、怀集、四会县城、建成区面积稳步拓展，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45%以上。全市近3年， 新增公办学位超100,000个，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公办学校就读占比达90%，全市县域内住院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均排名全省前列，20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三甲医院组团式帮扶全覆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5月22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部分社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各项防控工作在基层落细落实。徐小雄深入社区、里巷等重点部位，实地查看环境卫生整治、积水清理和防蚊灭蚊工作落实情况，听取属地及相关部门汇报，并入户走访部分群众，详细了解环境治理、蚊媒防控、健康科普及联防联控机制运行等工作开展情况。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防蚊灭蚊作为当前爱国卫生运动的重中之重，切实守护好群众身体健康，一要坚持源头治理，充分考虑近期雨水天气频发、人员流动增大等因素，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聚焦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农贸市场、河冲水渠等重点部位，以及景区、商超、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排查和蚊媒清理，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推动城市环境整治规范化、长效化，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积极开展立体式、多频次、高强度灭蚊作业，统筹医疗资源，提高筛查检测、流调和发热病例诊断效率，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和部门协同联动，做好药品储备与医疗救治培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三要深化健康科普，广泛开展健康宣传教育，积极通过张贴告示、入户宣传等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个人防护，出现症状主动就诊，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爱国卫生运动，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形成群防群控、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要素保障，积极运用智慧化、信息化手段提升精准防控水平，认真总结有效经验做法，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机制，共同营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的家园。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举行。肇庆展区以互动活化 IP、 非遗跨界创新、文旅融合、赋能三大特色亮点，吸引了不少客商青睐，生动诠释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肇庆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1: 今年肇庆展区打破了传统的静态展示，邀请了两位特别嘉宾包公和龙母，通过与观众亲切互动的方式，让历史人物真正走到了大众身边，既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也为古老的文化 IP 注入了新的活力。
0: 本次肇庆展区特别设置了传统民俗互动环节，加深了人们对肇庆独特文化符号的了解与亲近。除此之外，来自岭南古郡肇庆的深厚文脉与丝路明珠喀什的奔放热情碰撞融合，两地演员同台载歌载舞，奏响了粤江同心、南北文化交融的华美乐章。特色物产展区则通过味觉体验拉近与客商的距离，星博尔咖啡、竹心茶等本土美食饮品的试吃试饮摊位前香气四溢，参观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从舌尖上感受到了肇庆的生活气息。肇庆市紫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职员肖志奇：
2: 本土咖啡品牌博尔也是我们文旅在主推的一个项目，我们在咖啡里面也有融入我们肇庆本土的像魔手柑还有紫味天葵这些特产，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来体验我们肇庆的这些风味。
0: 客商于女士：
3: 这是我逛的第一个馆，看一看文创，尝一尝咖啡，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很好啊。买了咖啡的那个周边的小礼物，回去送给年轻人应该会比较喜欢。
0: 作为肇庆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端砚依然是本次参展的镇展之宝。此次展出的端砚产品既有传承经典、工艺精湛的砚台精品，也有面向年轻消费群体的创意衍生品，如砚元素的首饰、摆件等， 让传统端砚文化更贴近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客商，
3: 我第一眼看中就是它，因为我很喜欢蝴蝶或者花类的东西，一下子就给它吸引住了。在我的观念当中，那个砚台都几乎都是嬷嬷用的，看到这个跟我的裙子很搭，就没想到它中间这个就是白端里面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文创产品，还蛮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的，比较新颖。
0: 据悉，本次展会为期五天，肇庆展团已有多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延续了往届文博会带来的增长红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广货行天下。
0: 作为广东本土制造企业的标杆代表，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扎根肇庆四会大沙镇，依托佛山总部雄厚产业底蕴，聚焦高端工业铝型材研发制造，紧抓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机遇，以硬核技术、智能产能、优质产品擦亮广货金字招牌。公司由行业领军企业广东华昌集团全资投资建设，精准选址四会市大沙镇富硒工业园，坐拥广佛肇一小时交通圈，物流通达，产业配套完善，是集团布局高端工业铝材转型升级制造产能的核心项目。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5: 我们进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总占地是356亩，已于2025年全面生产当中。目前呢，我们正努力的加班站的生产订单当中，我们期望能成为整个铝型材新的一个标杆。
0: 公司打破传统建材铝材局限，全力研发生产高端工业铝材，产品应用场景广泛，覆盖新能源装备、汽车轻量化配件、精密电子、通讯设备、机械装备、轨道交通、环保家居、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重点新兴产业领域，精准适配高端制造业升级需求，填补区域高端工业铝材产能空白，全面提升广货铝材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5: 是瞄准一个智能化、全自动化的一个规划来做的，而我们的所沿用的一个设备都是一个现在就零排放，而且我们也是高端一个智能化，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望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国外的产品呢，主要是出口这个东南亚以及非洲的，而我们陆续呢，我们也是在深拓这个中东行业的开发。落地这个大沙，我感谢镇政府一路的一个扶持。
0: 项目全面达标达产后，可实现年产20万吨高端工业铝型材，预计年产值突破50亿元，年创税达1亿元，以实打实的产能效益助力地方产业提质、经济增效。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始终坚守品质初心，深耕高端铝材赛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品升级，以智能制造筑牢广货根基，立足大湾区，辐射全中国，持续打造行业标杆产品，助力广东优质制造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3日，粤超第四轮迎来西区焦点对决，此前攻击火力最强的肇庆队客场挑战防守最稳固的佛山队，经过激烈鏖战，佛山队凭借替补登场球员在第88分钟的头球破门，以1-0战胜肇庆队，延续不失球纪录。肇庆队则遗憾未能从客场带走积分。23日，粤 BA 西区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肇庆队远赴客场对阵茂名队，最后以63-77憾负收场。即日起至5月28日16点。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开启半决赛入围选手网络点赞通道。此前，我是梁清文、曾华两名宣讲员成功晋级半决赛。22日，县总工会联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德庆县2026年劳动光荣成就梦想工会主席直播招聘活动，充分发挥

0: 万亿美元。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山东港口日照港前四个月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6.5%。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日12时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15%， 创历史新高。美国《华尔街日报》2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伊朗说，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法国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入境。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最爱经典。
4: 好多人都认为分手就是一个故事的结尾，但是其实还有好多细微变化在自己的心底发酵，过往的曾经，离别的思念。听讲爱过的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和哪个在一起，总会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不信的话，可以听下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音乐喺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的，
1: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畅行949，
2: 畅行949，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

0: 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什么还是不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前路坚定地走，
1: 不是离别感动寂寞，化成恒星守候一

到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咖啡越喝

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他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真干净，没了哑巴。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畅行九四九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2: 粤西三分，还粤粤分红，
3: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4: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5: 小心竹篮打水，你炒空啊！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用心记录，
8: 同感受，
7: 多彩奇。

0: 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笑响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2: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4: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5: 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4: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5: 遵守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弘扬宪法。
4: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6: 用心记录，
7: 用心记录，
6: 同感受
7: 多彩奇妙的
6: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7: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6: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三地跻身全国百强，12镇上榜千强，肇庆交出3年初建成效好答卷，包公龙母走进文博会，肇庆传统文化破圈出新，制造铸标杆，广东华昌以高端铝材赋能产业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过去3年，肇庆以头号力度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四会、高腰、端州跻身全国百强县区，12个镇入选全国千强镇，4县一市顺利通过省3年初建成效专项督查验收。2025年度省百千万工程考核，肇庆一举跃升全省第二梯队，全市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日前，鼎湖永安镇、高腰金渡镇、四会大沙镇等8个镇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落户肇庆的企业看好这里的发展前景，四会大沙镇的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个。2025年大沙镇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2: 我们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零件，我们的出货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0: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近年来肇庆全力推动工业、农业、商贸、文旅等多业态协同提质。目前东部各区市新兴产业正加快集聚城市，新能源汽车、金属加工2000亿元级和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4个500亿元级产业初步构建成型，小鹏汽车、瑞庆时代等一批龙头企业发展壮大。西部片区的主产业资源循环、机电设备制造、绿色建材、现代农业和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集聚成群。作为农业大市，肇庆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做强现代农业，形成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等6个100亿元级农业产业，肉桂、罗氏沼虾成为超50亿元农业单品。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822亿元，稳居全省第三，增长 5.5%。 在抓好平台经济风口、做强商贸业方面，肇庆推动县域特色产业触网出海，出口增速持续位居全省首位。高腰五金产业辐射8000多家经营主体，拉动新增产值超5亿元，入选全省首批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试点。怀集服装产业带接入西英供应链，产值突破20亿元。怀集县冷坑镇副镇长何杰龙：
3: 依托跨境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积极盘活闲置空间发展服装制衣产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0: 肇庆坚持一二三产协同发力，县域工业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态势稳健。3年来，肇庆持续完善城镇功能布局与公共服务配套，广宁、德庆、丰开、怀集、四会县城建成区面积稳步拓展，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45%以上，全市近3年新增公办学位超10万个，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公办学校就读占比达90%，全市县域内住院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均排名全省前列，20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3甲医院组团式帮扶全覆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5月22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部分社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各项防控工作在基层落实。

0: 际落实。徐小雄深入社区、里巷等重点部位，实地查看环境卫生整治、积水清理和防蚊灭蚊工作落实情况，听取属地及相关部门汇报，并入户走访部分群众，详细了解环境治理、蚊媒防控、健康科普及联防联控机制运行等工作开展情况。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防蚊灭蚊作为当前爱国卫生运动的重中之重，切实守护好群众身体健康，一要坚持源头治理，充分考虑近期雨水天气频发、人员流动增大等因素，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聚焦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农贸市场、河冲水渠等重点部位，以及景区、商超、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排查和蚊媒清理，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推动城市环境整治规范化、长效化，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积极开展立体式、多频次、高强度灭蚊作业，统筹医疗资源，提高筛查检测、流调和发热病例诊断效率，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和部门协同联动，做好药品储备与医疗救治培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三要深化健康科普，广泛开展健康宣传教育，积极通过张贴告示、入户宣传等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个人防护，出现症状主动就诊，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爱国卫生运动，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形成群防群控、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要素保障，积极运用智慧化、信息化手段提升精准防控水平，认真总结有效经验做法，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机制，共同营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的家园。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举行，肇庆展区以互动活化 IP、 非遗跨界创新、文旅融合、赋能三大特色亮点，吸引了不少客商青睐，生动诠释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肇庆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1: 今年肇庆展区打破了传统的静态展示，邀请了两位特别嘉宾包公和龙母，通过与观众亲切互动的方式，让历史人物真正走到了大众身边，既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也为古老的文化 IP 注入了新的活力。
0: 本次肇庆展区特别设置了传统民俗互动环节，加深了人们对肇庆独特文化符号的了解与亲近。除此之外，来自岭南古郡肇庆的深厚文脉与丝路明珠喀什的奔放热情碰撞融合，两地演员同台载歌载舞，奏响了粤江同心、南北文化交融的华美乐章。特色物产展区则通过味觉体验拉近与客商的距离，星博尔咖啡、竹心茶等本土美食饮品的试吃试饮摊位前香气四溢，参观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从舌尖上感受到了肇庆的生活气息。肇庆市紫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职员肖志奇。
2: 本土咖啡品牌波尔也是我们文旅在主推的一个项目，我们在咖啡里面也有融入我们肇庆本土的像魔手柑还有紫味天葵这些特产，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来体验我们肇庆的这些风味。
0: 客商于女士：
3: 这是我逛的第一个馆，看一看文创，尝一尝咖啡，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很好啊。买了咖啡的那个周边的小礼物，回去送给年轻人应该会比较喜欢。
0: 作为肇庆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端砚依然是本次参展的镇展之宝。此次展出的端砚产品，既有传承经典、工艺精湛的砚台精品，也有面向年轻消费群体的创意衍生品，如砚元素的首饰、摆件等，让传统端砚文化更贴近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客商：
3: 我第一眼看中就是它，因为我很喜欢蝴蝶或者花类的东西，一下子就给它吸引住。

0: 在我的观念当中，那个砚台都几乎都是嬷嬷用的，看到这个跟我的裙子很搭，就没想到它中间这个就是白端里面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文创产品，还蛮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的，比较新颖。
1: 据悉，本次展会为期五天，肇庆展团已有多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延续了往届文博会带来的增长红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1: 作为广东本土制造企业的标杆代表，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扎根肇庆四会大沙镇，依托佛山总部雄厚产业底蕴，聚焦高端工业铝型材研发制造，紧抓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机遇，以硬核技术、智能产能、优质产品擦亮广货金字招牌。公司由行业领军企业广东华昌集团全资投资建设，精准选址四会市大沙镇富硒工业园，坐拥广佛肇一小时交通圈，物流通达，产业配套完善，是集团布局高端工业铝材转型升级制造产能的核心项目。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3: 我们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总占地是356亩，已于2025年全面生产当中。目前呢，我们正努力的加班站的生产订单当中，我们希望能成为整个铝型材新的一个标杆。
1: 公司打破传统建材铝材局限，全力研发生产高端工业铝材，产品应用场景广泛，覆盖新能源装备、汽车轻量化配件、精密电子、通讯设备、机械装备、轨道交通、环保家居、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重点新兴产业领域，精准适配高端制造业升级需求，填补区域高端工业铝材产能空白，全面提升广货铝材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3: 是瞄准一个智能化、全自动化的一个规划来做的，而我们的所沿用的一个设备都是一个轻工业零排放，而且我们也是高端一个智能化，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旺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国外的产品呢，主要是出口这个东南亚以及非洲的，而我们陆续呢，我们也是在深拓这个中东行业开发，落地这个大沙，我感谢镇政府一路的一个扶持。
1: 项目全面达标达成后，可实现年产20万吨高端工业铝型材，预计年产值突破50亿元，年创税达1亿元，以实打实的产能效益助力地方产业提质、经济增效。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始终坚守品质初心，深耕高端铝材赛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品升级，以智能制造筑牢广货根基，立足大湾区，辐射全中国，持续打造行业标杆产品，助力广东优质制造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3日，粤超第四轮迎来西区焦点对决。此前攻击火力最强的肇庆队客场挑战防守最稳固的佛山队。经过激烈鏖战，佛山队凭借替补登场球员在第88分钟的头球破门，以1-0战胜肇庆队，延续不失球纪录。肇庆队则遗憾未能从客场带走积分。23日，粤 BA 西区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肇庆队远赴客场对阵茂名队，最后以63-77憾负收场。即日起至5月28日16点，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开启半决赛入围选手网络点赞通道。此前，我是梁清文、曾华两名宣讲员成功晋级半决赛。22日，县总工会联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德庆县2026年劳动光荣成就梦想工会主席直播招聘活动，充分发挥工会联系企业、服务职工的桥梁纽带作用，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双向对接云端平台，切实助力县域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落

0: 地见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日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超 3.6 万亿美元。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山东港口日照港前四个月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6.5%。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日12时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15%， 创历史新高。美国《华尔街日报》2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伊朗说，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法国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入境。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4: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

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早晨，早晨，7:31，今日咧就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醒神啦，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欢迎大家啦一早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4.9 肇庆电台啦，咁去收听我哋嘅电台节目咧，越战体坛啦，咁继续都会有咧就全新一个星期全新嘅阿神咧就喺直播间里边咧同大家一齐咧就倾偈嘅。系啦，咁啊，确实咧就已经嚟到咗咧，就五月份咧最后一个星期噶啦，吓咁啊，时间真系过得快啊！马上咧，我哋迎接呢个六月份嘅到嚟啦。咁啊，刚刚过去嘅呢个五月嘅23、24号呢两日啦，呢两个周末日啦，吓咁啊，亦都系咧就亦都有相当之多嘅精彩赛事上演啦。咁啊，讲紧咧就系我哋广东省体育城市联赛啦，吓咁啊，包括粤超同埋粤 BA 嘅赛事啦，咁啊都系咧就喺呢两日嘅时间咧，亦都系轮番上演嘅。咁啊，包括我哋肇庆嘅篮球、足球队咧，咁啊，亦都系咧就相继出征咧，就客场啦，咁啊去对战咧就唔同嘅对手啊。咁啊，所以嘅话咧，今期嘅节目咧，我哋都会同大家一齐咧就去回顾翻咧刚过去嘅呢个周末啦，我哋肇庆嘅两支球队嘅情况嘅吓。咁啊，首先就关注翻咧就篮球方面先啦。咁啊，关注翻咧就粤 BA 方面先啦吓。嗱，去到5月23号嘅晚上咧，粤 BA 肇庆队嘅收官之战咧，就喺茂名咧就落下帷幕啦。咁啊，点解讲话收官之战咧？咁啊，因为咧就属于我哋西区咧就常规赛嘅最后一轮嘅比赛。咁我哋肇庆队咧就已经系早早就无缘呢一个嘅附加赛噶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对于肇庆队嚟讲咧，其实就系收官之战啊。咁最终咧就喺茂名嘅主场啦，茂名队嘅主场啦，茂名嘅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咧，咁啊亦都系咧就以63-77咧，系遗憾地收场咧，就系输咗俾茂名队。咁首先讲翻呢一场比赛咧，就我哋摄影队嘅主力球员啦，吓咁啊刘柱盟啦，咁啊包括咧就系邓奕豪啦，吓咁啊都系冇出战嘅。咁啊，点解会冇出战呢？其实就因为本身呢一个嘅CUBAL 嘅全国赛咧，即将要开打噶啦。咁啊，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听日开始啊，听日就会开始噶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学生球员们咧就要早早地要翻到去球队咧，就准备翻咧就系全国嘅大学生联赛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都系咧就冇嚟到呢个球队里头嘅。咁最后一场咧就为荣誉而战咧，我哋肇庆队就派出咗全本土嘅阵容啊。咁所以嘅话咧就我哋最终肇庆队啊，咁开局嘅时间咧，双方其实进入状态都唔算话特别之慢，唔算话特别之快啊。咁茂名队亦都系凭借住咧就系嗰个主场优势咧，咁亦都系咧就率先咧就系获得领先嘅即系机会。咁啊，肇庆队虽然咧就多次发起反扑，但系茂名队亦都凭借住咧更加之稳定嘅防守、攻防表现咧，咁啊重新将个分差就拉开，最终肇庆队亦都客场落败，结束咗本次比赛嘅征程啊。咁啊，当然啦，就其实呢场比赛都可以同大家讲多几句嘅。因为咧就属于咧我哋西区嘅最后一场嘅比赛啦，咁其实茂名同埋韶关应该系我哋肇庆同埋茂名两队啦，都已经系冇获得附加赛嘅机会噶啦。咁比赛一开始咧，咁茂名队球员咧就曲斯佳咧就一记远投三分就为茂名队先拔头筹嘅。咁随后咧两队全力以赴，咁攻防转换咧都系咧就你来我往，咁第一节打完咧，其实茂名队咧领先肇庆队就三分嘅啫，18-15啊。去到第二节，茂名队亦都凭借住咧就比较稳打稳扎嘅中远投啦，咁系以42-32咧就继续保持领先嘅。去到第三次咧，茂名队手感亦都系比较唔错啦，频频得分啦，咁亦都系以66-45啦，一个大比分就拉开差距啊。去到第四节，咁我哋肇庆队亦都系稍为揾翻啲手感，咁最终咧就茂名队以77-63啦，就战胜肇庆队，取得咧最终嘅胜利。咁
我哋摄影队咧就。

都系结束咗咧就本次粤 B A 嘅征程噶啦。咁啊，纵观整场比赛咧，就摄影队嘅呢一班后生仔都系叫做敢打敢拼啦。咁啊喺得分方面咧，就我哋摄影队嘅郑裕聪啦吓，内线球员啦，咁亦都系咧就获得咗咧就全场最高嘅分数啦，即系我哋摄影队里头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但系咧就相对嚟讲，整体嘅表现咧都系一般般啦。咁就并未话即系打出嗰个叫做系最后一场比赛放手一搏嘅嗰种咁样嘅嗰种咁样嘅状态啦吓。咁啊，睇翻数据方面咧，就摄影队郑裕聪获得全场最高嘅19分，另外有4个篮板，1个嘅助攻。咁啊，而茂名队黄金生亦都系获得咗佢哋全队最高嘅18分，另外有6个篮板、3个助攻同埋1个嘅抢断啦。咁啊，有少少奇怪嘅咧，唔好话奇怪啦，有少少出人意表咧，就系啦，我哋摄影队全队最高篮板球嘅，即系获得最多篮板球嘅球员咧，系后卫线嘅严瑞健啊。咁而助攻方面咧，就只有1个嘅助攻，即系唔系话得1个助攻啦，即系最多助攻次数嘅咧，都系睇1个嘅啫。咁啊，2分球嘅手感，亦都系茂名队会更加之占优。3分球嘅手感直头系降到冰点啊，20%嘅3分球命中率。罚球命中率得40%，咁啊，对于唔好话业余球员嚟讲啦，即系呢个咁样嘅罚球命中率就真系相当之低，得40%啊。咁啊，篮板球方面咧，我哋输咗俾对手咧就10几个，特别是系后场篮板啦。啊，咁啊，茂名队系获得35个嘅后场篮板，我哋只有21个啫。全场全队得7个嘅助攻，咁啊，另外咧就睇翻数据方面啦，陈希就12分，梁金海5分，严瑞健得3分，咁啊，另外咧就顾仁杰啊，咁啊有2分2个嘅篮板，咁啊胡景涛10分，顾仁玲4分，马龙杰4分，周子骄2分。基本上就很多球员都获得了出场的机会，毕竟去到最后一场的比赛了。最终就我们摄影队也是以一场的失利是结束了粤 BA 的征程了。回顾粤 BA 的这么多场的比赛，其实我都叫做是比较地关注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担任就是粤 BA 主场的一些主持的工作。咁啊，五月即系呢一个嘅5月份或者4月份啦，我哋其实都系每个星期都好似一个嘉年华一样吓，每个星期都会有比赛咧就去睇嘅。咁啊，最终咧就我哋9场嘅比赛8负1胜，咁啊单睇战绩嚟讲咧，就摄影队啊巴叔公啊，咁啊亦都系属于啊叔圈顶流。咁但系咧，你可以将成个嘅赛季咁啊重新去睇一次。第一场嘅比赛，我哋客战云浮队，咁我哋同云浮队啊打到相加时，咁啊嗰阵时，大家对于我哋摄影队嘅呢一个血性，或者系对于呢班后生仔，其实充满住希望啊。咁啊，虽然最终嘅输波，但系嗰种拼劲咧，咁我哋确实系真系。喺嗰阵时啊，对于呢一支摄影队系充满住期待嘅，因为你会见到哇，喺犀利，我哋摄影队吓可以同云浮队打到相加时。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话，我哋摄影队把握嘅机会嘅能力，确实啊真系一般般，即系明明系有好几个位置系可以终结到比赛获得胜利，但系都最终都系输波咁样。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个比赛就更加之难打啦。咁啊，输佛山、输湛江、输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就系输江门嘅嗰场比赛，因为系属于我哋摄影队嘅第1个嘅主场比赛。咁啊，喺领先第3节都仲领先。

十分嘅情况底下，第四节俾人翻盘，俾人领赢翻十几分，嗰阵时真系心情啊非常之唔好啊！咁啊，我相信对于队员嚟讲都一样啊。记得睇咗一个陈曦嘅一个访问啦，咁佢自己都咁讲，佢印象最深刻就系呢一场主场对江门嘅比赛。在领先的情况底下，因为经验，因为一些体力，又或者是一些战术的布置，最终是输了那场波。跟着下来就包括对湛江，我们四应队一路都落后成30分，但都用一次次的突破和投射，硬生生将个分差逼近去到10分。面对呢就西区榜首中山队，半场落后25分，第一节得得2分，21-2，我永远都会记住呢个比分。但是呢下半场我哋都叫做系奋起反扑，多人连续得分。当然最开心嘅呢就系喺四会我哋嘅最后一个嘅主场，最后一个主场母亲节嘅嗰个晚上。我哋面对实力不足嘅珠海队，当然珠海队嗰日咧亦都有两个嘅主力咧就因伤缺阵，我哋都咬牙搏到最后，凭借住邓奕豪嘅好嘅表现，咁亦都系以72-67咧，亦都赢低咗赛季首胜五，结束咗呢个连败嘅尴尬吓。咁啊，从双加时陷负再到攞低首胜，其实四应队每一个人都喺度咬住牙关。你会见到呢一班后生仔，确实又真系都展现咗嗰种叫做坚持同埋拼搏嘅嗰种精神。但系其实我哋仲有好多嘢，好多嘢要总结，真系。包括教练嘅排兵布阵啦，包括一啲。球员嘅对于一啲球嘅处理啦，同埋一啲终结嘅能力啦，其实我哋真系呢一班后生仔仲有好咗好多好多提升空间，但系最后我哋都要回归翻，就话其实我哋呢一班后生仔真系好后生，好年轻，主力成员大部分都系05年以后嘅，05年以后嘅后生仔，20岁出头，所以嘅话咧就未来可期啦，只能咁讲，希望佢哋咧健康掌球，系啦，可以多啲一齐打波咯，系咪？即系你哋呢一班后生仔，摄影队嘅呢一班年轻嘅球员，多啲一齐打波，多啲训练，系一齐训练。我哋希望摄影队可以打出一个体系。总结翻成个嘅粤 BA 嘅征程，我觉得摄影队系冇一个体系嘅，即系我讲唔出摄影队到底打一个点样嘅战术，打三分啦，定抑或系打内线啦，系啦，咁定抑或系有啲点样嘅特点啦，我讲唔出，系啊，好多时候都系靠个人能力去硬解，靠一啲球员去单打。所以咧，其实我哋希望我哋肇庆队可以有一个体系喺度啊。所以咧，我最后发咗个朋友圈，都系咁样讲，希望佢哋健康掌球啦，健康掌球系啦，咁啊，即系远离伤病啊，健康咁样去掌球，一年比一年嘅进步，系嘛？咁啊，另外咧，亦都希望咧就。即系喺教练嘅方面咧，亦都能够有所提高啦。我哋亦都拥有一班好年轻优秀嘅后生仔，佢哋都唔错嘅。其实咁啊，但系咧就都希望喺一啲嘅训练啊，或者系一啲嘅比赛当中能够令到佢哋一年一年咁样去进步同埋成长啦。我哋摄影篮球绝对系有嗰种底蕴喺度，系嘛？我哋亦都有好。几位曾经系打过 CBA 职业联赛嘅一啲球员，亦都系属于我哋肇庆籍。我哋肇庆籍亦都有一班嘅年轻球员喺一啲嘅青少年嘅赛事当中系获得唔错嘅成绩。因为我自己一路都有睇住呢个肇庆篮球嘅一个发展啦。我哋其实有一班后生仔喺东莞啊，或者喺其他城市。
咁啊嘅一啲校园嘅比赛里头咧。

0: 琴日都系有一支唔错嘅表现，所以话其实我哋后备力量咧，亦都系涌紧上嚟啊！真系需要一个过程咯，啊，包括我哋一啲前辈，我哋亦都有一啲曾经打过 CBA 嘅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嘅优秀嘅教练员喺一啲嘅职业队或者一啲青训队里头，咁啊，所以嘅话咧就真系未来可期啦吓。希望来年咧继续加油，我哋嘅底线已经好低噶啦，所以我哋嘅进步空间亦都好大，可以俾到我哋摄影队嘅进步空间都好大嘅。好啦，咁啊讲完摄影队之后咧，我哋睇下咧就整个嘅粤 BA 嘅其他队伍嘅情况啦吓。咁啊西区嘅常规赛嘅席位咧就已经系定咗噶啦，咁啊喺第九轮嘅唔系应该讲系喺。啊，系咯，第九轮嘅比赛里头啦，吓西区嘅，包括咧茂名就系赢肇庆啦，中山68-64咧，亦都险胜珠海啦，佛山75-79咧，亦都系喺主场不敌云浮队，哇！呢一场波又系打到咧相当之火星撞地球啊！云浮队嘅比赛好睇之处就在于咧，佢哋每一场比赛打到最后，去到最后时刻先至咧能够咧就系即系赢波又好，输波都好啦，反正点都系打到最后噶吓。咁啊，云浮队嘅比赛好睇嘅。咁啊，江门咧就101-104咧，亦都系输咗俾湛江啦吓。广州喺主场98-78咧，亦都系赢咗阳江嘅。咁而喺东区方面咧，就第九轮梅州73-91输咗俾汕头。汕尾79-109咧就不敵深圳，東莞116-57咧，亦都係咧就大勝清遠。哇！東莞隊真係一啲都唔留手喎嚇，每一場比賽都橫屎裂間啊！咁另外咧就韶關隊65-78亦都係主場輸咗俾潮州啦。咁啊河源咧就90-80咧，亦都係贏咗惠州嘅。咁啊睇翻咧就季後賽西區嘅附加賽嘅名額已經誕生咗噶啦嚇。咁啊，广州同埋中山咧，亦都系咧直接咧进入到咧就系八强比赛当中。咁而获得第三嘅咧就系西区第三啊，湛江；第四云浮；第五佛山；第六嘅珠海嘅。系啦，咁啊就换言之呢六支球队咧，亦都系成为咗咧就我哋西区咧就晋级到咧附加赛嘅一个名额当中啦。咁我哋摄影队咧以1-8咧就排咗喺西区最尾嘅位置啊！咁啊，其他嘅席位包括第七名嘅江门、第八名嘅阳江、第九名嘅茂名咧，都系3-6嘅。咁但系同我哋肇庆一样啦，吓咁啊，都系咧就未能够晋级到附加赛。咁啊，东区嘅球队嘅名次咧就未打完噶。第十轮嘅比赛咧就会喺今个星期三，啊咁啊相当之紧凑啦，咁啊因为咧就佢哋系多一支球队，同埋咧就有轮空嘅情况出现嘅，咁啊所以咧佢哋要打多轮，啊打第十轮，咁啊汕头对汕尾，深圳对东莞，嗱呢一场波亦都能够睇到深圳队同埋东莞队喺东区第一、第二嗰个差距去到边度。咁另外咧，清远会对韶关啦，潮州对河源啦，惠州会对揭阳啊。咁睇翻目前东区嘅排名啦，第一位咧就系东莞，第二深圳，第三潮州，第四河源，第五汕头，第六揭阳，第七惠州，第八清远，第九韶关，第十梅州，第十一汕尾。咁梅州同埋汕尾咧就都系未获一胜啊，一场波都未赢过，但系最后一轮咧就梅州。同埋汕尾就唔系一齐打嘅，系啦，汕头对汕尾嘅，梅州呢一轮咧就轮空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东区仲有两轮嘅赛事噶吓，仲有两轮比赛要打噶，咁啊可能去到最后一轮咧就先至会有一支球队梅州同埋汕尾会对冚啦。咁就会有一支球队就结束连败啦吓，最低会有一支球队结束连败。咁啊睇翻咧就呢个附加赛方面嘅情况啦，就我哋啱先都讲咗啦，云浮队同埋广州队、珠海队咧就喺同一个半区嘅，湛江、中山同埋佛山咧亦都喺同一个半区嘅。咁啊东区第一亦都会喺广州、珠海同埋云浮嘅嗰一个半区啊，就换言之。 東莞就好大機會咧，就會喺嗰個半區啦。咁而另外咧，就深圳咧就可能會喺中山、湛江同埋佛山嗰個半區，相對嚟講可能會明朗少少嚇。係啦，咁啊，即係換言之咧，就季後賽啊，咁啊亦都即將要開啟噶啦。好，我哋讲完呢一个嘅粤 BA 之后咧，我哋马上都要睇翻咧就系粤超方面嘅一啲嘅赛事嘅情况啊！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好啦，继续听紧咧就系粤战体坛嘅节目，我哋揸紧时间睇下咧就粤超方面啦。咁啊喺5月23号嘅晚上呢，就我哋嘅粤超嘅比赛呢，摄影队亦都係作客去到佛山嘅云秀山体育场啦，去迎战呢就係佛山队下，咁亦都属于呢就粤超常规赛第四轮嘅一场呢焦点对决嚟嘅。咁啊摄影队客场挑战佛山队，咁啊云秀山嘅呢个体育场呢亦都係属于佛山西甲嘅场地啦。其实对于我哋摄影队嚟讲都非常之熟悉嘅，因为呢我哋摄影队里头呢亦都有唔少嘅运动员呢係踢过西甲，又或者其实常年都喺佛山嘅野球嘅比赛里头呢征战嘅。咁所以咧，其实双方啊，咁啊，属于就系即系邻里之间嘅一个打比啊，系嘛？咁啊，所以咧又亦都相当之熟悉啦。咁啊，最终经过咗90分钟嘅激战咧，佛山队系喺最后时刻1-0咧就击败肇庆队。咁啊，赛前咧就肇庆队以2-1积6分嘅成绩排名西区第三。咁啊，佛山队1-2积5分就紧随其后。所以本场比赛堪称六分战，双方都不容有失嘅。咁啊，开场阶段咧就佛山队嘅主场气势亦都出咗嚟啦。咁啊，率先咧对咧就摄影队嘅球门发起冲击吓。咁啊，但系咧就摄影队其实明显啊早有准备，防线方面都相当之严密。佛山队嘅防线咧亦都相当之唔错嘅，因为咧佢哋至今都从未失球啊，仲未失波啊。咁我哋摄影队攻击力非常之强劲嘅。咁所以嘅话咧，就其实我哋摄影队亦都冇俾太多机会佛山队，而佛山队亦都系咧就通过咧就相当之稳固嘅防守，亦都冇乜机会俾到肇庆队。咁上半场比赛结束都系0-0噶吓。咁其实直接打到去最后时刻88分钟定89分钟嘅，咁佛山队就通过咧就一记嘅头球啦，咁啊打破僵局，咁啊最终佛山队亦都系凭借住呢一个嘅头球1-0咧就击败肇庆队嘅全取三分，咁啊我哋肇庆队喺最后时刻失波，咁啊亦都系咧就喺客场咧就失分嘅，咁啊值得提嘅咧就佛山队入波嘅嗰位队员啊，佛山队入波嘅嗰位队员咧，咁啊佢系肇庆人嚟嘅。佢系肇庆人嚟嘅，咁但系咧就因为佢喺佛山读书吓，佛山读书，所以咧佢就代表佛山队咧参赛。肇庆人咧就入咗我哋肇庆队嘅波吓，即系所以话咧就真系冥冥中啊早有注定。咁但系咧就睇翻呢场比赛咧，就我哋摄影队其实全场嘅机会会更加之多啲嘅，咁但系咧就未能够把握啦。咁啊，毕竟就喺客场作战啦。但系咧，我哋肇庆嘅球迷啊，真系表现出色啊！我哋嘅肇慧君球迷会吓，咁啊，真系去到边度都可以将边度成为我哋肇庆嘅主场。咁睇住呢个直播，咁都能够感受到我哋肇庆嘅啦啦队嘅专业，同埋咧就嗰种振臂高呼、齐声高呼，无论我哋球队系落后定抑或领先，都系咧就全场地喺度跳舞啊、唱歌啊、叫口号啊，整齐划一啊，咁气势蓬勃、摇旗呐喊嘅嗰种咁样嘅气势，真系去到边度都可以将边度成为我哋肇庆嘅主场。我哋喺球迷方面应该系领先佢哋嘅。咁啊，第89分钟啊，佛山队亦都系通过一个入波啦。咁啊，谭俊毅啊，33号谭俊毅，咁啊帮助佛山队攞到三分。目前嚟讲咧，就我哋摄影队嘅战绩咧就系2-2，咁啊两场胜利咧都喺主场攞到嘅，咁啊两场失利咧都系客场啊。

0: 咁啊，再睇翻咧就其他嘅比赛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深圳队1-0战胜东莞啦。咁啊，另外咧就系云浮队嘅主场0-3不敌湛江嘅。咁啊，仲有咧就潮州0-4，亦都系输咗俾清远啊。惠州0-1输俾揭阳。佛山1-0战胜肇庆。咁啊，另外咧就第二个比赛，亦即系琴日晚上嘅时间啦。咁啊，亦都系有几场嘅比赛进行嘅。咁啊，包括咧就阳江0-1，咁啊喺主场输咗俾广州队。汕头主场0-1输咗俾河源队。咁啊，江门咧就2-1战胜茂名啊。咁啊，江门队亦都喺最后时刻咧就上演绝杀嘅。87分钟啊！哦，系逆转添啊！入波首先系茂名队嘅球员啊，喺上半场补时阶段咧就入波嘅。咁下半场83分钟，茂名队将比江门队将比赛扳平。去到第87分钟，茂名队反超比分啊！江门队点成日讲茂名嘅咧？系啦，系江门队反超比分啦，最终江门队系以2-1咧，系战胜茂名队。咁另外咧就韶关0-0同汕尾打成平手啦，中山0-0同珠海亦都系打成平手。咁啊，呢一轮结束之后咧，就睇翻积分榜方面啦。西区方面咧，就湛江队系3-1，咁啊亦都系积10分咧，领先积分榜啊。咁啊，广州队同样亦都系3-1，同。湛江队咧就系、是、都系积10分，但系正胜球方面咧就湛江队有8个，广州队得5个。咁啊，佛山队赢咗我哋肇庆之后咧，就亦都升到第3个位置噶啦。咁啊，积8分吓，2胜2平。江门队2胜2负咧，就同埋我哋肇庆队一样咧，就亦都系积6分咧，就排喺第4同埋第5嘅。咁但系因为咧就对赛成绩方面咧，江门队系赢咗我哋肇庆啦，咁所以目前嚟讲咧就江门队排第4，肇庆队排第5啊。第6位咧就珠海队，咁啊3-1，咁啊阳江队啊2-1咧都排喺第7，中山队2-1咧就同阳江队一样，都系积2分，咁啊排喺咧就系呢个嘅积分榜嘅第8位。云浮队啊2-2，暂时未获得胜利啊，咁啊，但系咧亦都系咁啊，属于咧就排咗喺倒数第2嘅位置，咁啊排积分榜最尾嘅咧就系茂名队啦。咁啊睇翻咧就东区方面咧，深圳队遥遥领先4战全胜，积12分啊，排喺呢个积分榜嘅首位。咁啊揭阳紧随其后啦，3胜1负咧就排第2，积9分。清远队2胜1平1负，咁啊积7分，亦都排咗第3。梅州队2胜1负，咁啊排喺积分榜嘅第4位。咁啊打小场啊，目前嚟讲梅州队打小场嘅。咁啊东莞队啊1胜2平1负，积排第积5分，排第5啦。咁啊跟住其后第6嘅汕尾，第7嘅河源，第8嘅韶关，第9嘅汕头，第10嘅惠州，同埋第11嘅潮州嘅。OK， 咁啊，节目到呢一度，我哋听日再同大家继续倾过。
1: 早上8点，进入全新1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2: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三地跻身全国百强，12镇上榜千强，肇庆交出3年初见成效好答卷，包公龙母走进文博会，肇庆传统文化破圈出新，制造铸标杆，广东华昌以高端铝材。